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是以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

0: 五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0: 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0: 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富贵，待遇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
1: 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宜家全包宜家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嗯，
2: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2: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嗯，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嗯，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1: 哦，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呐，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嗯啊。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嗯，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嗯，所以说目前啊，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这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3: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效。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效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2: 对，
3: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效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效套餐。零增效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3: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3: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3: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3: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桥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3: 对对对。
2: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

0: 的这些措施，
1: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2: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1: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1: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我那天看他买了点小黄花鱼儿，他准备要炸那黄花鱼。他不在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到那屋里边把那油瓶子倒出一半去，把那茶水给他兑了一半。兑了一半之后，他那个锅热了，把那个油往那锅里边一倒，巴拉一下子，油就炸了。那油一炸，崩得他满脸都是燎泡。这下子我这后妈就认定是我干的，非要打我，但我打死我不可。我爹最后打了我一顿，跟我说了，你现在给我走，你给我出去，出去之后再别回来了。什么时候你想通了，知道尊敬你这后妈了，你就再回来，你要是想不通你就别回来了。石大人，我也是个男子汉呐，男儿无志，寸铁无钢啊！我心想，好，走就走，打那儿我就离开我们家了。离开我们家之后，北京城连念书，在学武的时候还认识几个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在北京城里边闲逛啊，我没有生活来路啊，我怎么办？给人家帮忙。

0: 有的时候上饭馆里边给人家刷碟子洗碗，有的时候我给人家帮厨，人家擀皮儿我帮着包饺子，有的时候谁家有白事儿，谁家有喜事儿，结婚的时候我帮着给人念喜歌，出殡的时候我跟人扛那个雪柳，当着雪柳童子。哎呦，我就这么混了几年呐，混来混去，后来到了药铺里边给人家帮着卖过药，这中药我知道了不少味。再最后呢，我就上茶叶庄了，到了茶叶庄啊，哎，还比较稳当，卖茶叶，我帮着卖茶叶，我包包都包得特别好。石大人，这一子干了两年，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是20多岁了。20岁一挂零，我15、16岁出来的。您想，这好几年在外边晃荡，跟家里边没有联系，我就想了，我想我爹，不管怎么着，爹是亲的，妈是后的，你恨你妈不能恨你爹。行，我就想回去看看我这爹，于是我就回到了朱市口那绸缎庄。我一瞧啊，这绸缎庄没了，这房子也卖了。一打听周围的邻居，邻居说，你爹呀头两年就死了，你爹死了之后，你那妈呀那刁氏啊卷吧卷吧财产，房子卖出去之后又嫁了一家。我说她嫁给谁了？她说嫁的这家姓丁，叫丁不住。你听这名儿起的啊，叫丁不住。我心想，小子，你叫丁不住，我就得找你们家去，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禽兽家产得有我一份。于是我就到了这个他的家里边，找到了这丁不住。我见到我这后妈，我这后妈跟我瞪眼睛还吵。我说咱甭吵，我现在跟你在这不说话，我说咱找个说理的地方。我这后妈说，哪儿说理呀？哪儿说理？衙门口说理。我就把他给告了，告了之后县太爷就升了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审问，我这后妈就说了，说这个小子忤逆不孝，他的爹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葬，活着不养，死了不葬，赶到死了还想来禽兽家产，你说有这个道理吗？县太爷一听这话，一拍桌子说，你大胆，给我一身不是派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啊，我这个后妈感情暗地里使上钱了。哎呦，把这个北京城的县令他给使通了，县令这么一派我，我就没词了。最后我这官司打输了。施舍伦说，打输了你上哪儿去？我没辙了，我不敢在北京待，我在北京要是一待，说不定我这后妈能安排人把我给害死，怎么办？得，我离开北京，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上东北，太冷，我下江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向施大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自己要下江南，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奔着江南来了。往江南来我谁不认识啊，这一道上我就合计这个江南也不好混呢，怎么办呢？后来我摸出个规律来，施大人您知哪个地方好混吗？施世伦说哪地方好混呢？庙里头。我到这个庙里边，只要一说我是行路之人，肚腹饥饿，腰里边没钱，他们就能管我顿饭。那个庙要是大的还能留我2-3天。哎，我一看这是个好招啊，我就在庙里边求生啊。我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就到了江都县了。到了江都县我就住进这个莲花寺院了。莲花寺院里边这个主持就是这九皇和尚。这个九皇和尚刚一见面就把我吓一跳，我一瞧这九皇和尚长得恶，但是我一看这人心不错，他一听说我无招无落，我想求个饭吃，不想挣钱，他说正好我这庙里边缺人，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待着吧。可是在这庙里住的这日子当中，我就发现施大人这个九皇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一身好功夫，晚上老在后院练武术，我看他刀枪剑戟什么都会，不但什么都会，还会轻身术，一跺脚就上房了。我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和尚吗？这不是整个一飞贼吗？啊，他怎么当了和尚了？我奇怪。但是呢，这个心里边光想没说什么。那天晚上我吃螃蟹喝茶水喝的，半夜闹肚子，我半夜起来，那个厕所就在那个后院，在那个后院我就出去了，出去奔那个后院走，到厕所里边蹲完了之后，我出来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后边那个正房屋里边凄厉的一声喊叫，救命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听这个声音从那个九皇和尚那屋里边传出来的，我就高抬脚轻落步，蹑足潜踪到了九皇和尚那住屋。我一看那个窗户这是黄的，黄的，屋里边点着灯呢，我拿着小门手指盖阴出来唾沫，在那窗户纸上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我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哎呦，是的人，我的妈呀！我一看那屋里边一个女的，这九皇和尚愣给他开了膛了。施大人，我可没见过这个。我一看到这儿啊，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我心想，我可别晕。我要一晕过去，九皇和尚一出来就看见我了。 我当时稳定了稳定静。

神，我看着，快点慢慢往后退。我退去了，回到自己屋里边，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出去一趟，再出去，我就发现那个九皇和尚让他两个小徒弟用一领芦席把那个妇女卷起来，就从后门抬出去埋了。到了第二天，这后面又出事了。九皇和尚有一个最信得过的小徒弟，一个小和尚，让这个和尚这顿打呀，打的就地翻滚呐，啤酒啪嚓的打。打完了之后遍体鳞伤。这个小徒弟住的离我不远，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我说：“哎呦，我说小师傅哥们儿，你师傅对你不错呀，干嘛那么往死了打你？”这小和尚跟我说了：“我今儿个备孕，您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呀该打。你怎么该打？嗨，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一看这个小和尚嘴里边有话，不想跟我说，我就为了跟他套近乎、套真情，我一看打得遍体鳞伤。”我说药铺里给他买了点刀伤药，买回来之后给他上上。我说你看看打的啊，这多厉害呀，把人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就一边上着药一边安慰他，哎呦，施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一说这几句话，那小和尚眼泪下来了。小和尚没爹没妈，甩到这庙里边出家当了和尚了。小和尚来，哟，赵先生，感情您是好人呢，这个庙您可不能久待，您快走啊。我说为什么呀？这个庙是是非之地呀，您要待长了就得把你刮连进去。我说什么事儿啊？小和尚就说了，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吗？啊，我跟您说，您看老王这庙里来有一个七珠尼姑吗？我们都管她叫七珠姑姑。这个七珠姑姑跟这九皇和尚，就是说我这师傅，他俩暗有私通，和尚跟尼姑扯一块儿了。我说这不能啊，和尚跟尼姑都是出家之人，怎么能往那块瞎扯呀、啊？他说您哪知道啊，这俩人呐，在俗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扯一块儿了。这个七珠的男人被他们俩合在一起给害死了，怕官府追查。两个人从杭州那边跑过来的，一个进了这个庙了，一个进了那个庙了，都叫莲花院，那叫莲花庵，成了和尚成了尼姑了还不断，还来来往往勾勾搭搭。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尽量的是闪着躲着回避着，也不怎么那么倒霉。那天他俩在屋里边，我在外边没打听，一步闯进来了，正看他俩在抱着啃呢。你说这一下子我这个师傅他不急吗？哎呦，他要是急了，打人可是狠的，就这顿打恨不能把我打死。施大人，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不是和尚啊，这是两个罪犯呐、啊，跑到这庙里边来了，愣在这当和尚当尼姑，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想着走，我一想这个庙里不能待，待长了啊，我要受牵连。哎呀，可是又一转念，我不能走啊，我这个人是个正直人呐，我有良心呐。施大人，我就琢磨着这样作恶多端的和尚，他能违法作恶老那么无法无天吗？嗯，结果那天这个小和尚又跟我透露个消息，他您知道吗，这个和尚在这儿手眼通天呐，认识老多人了，谁也治不了他们。我说为什么治不了他们？他说起码说他跟这本地面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位官生官少爷，他跟他最好。那官生啊，那是跺一脚，江都县的周围四城门门楼子上面的瓦都往下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家有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而且使农换辈，有势力呀、啊。您知道为什么有势力？他爷爷是当年扬州府的监军，他
的这个爹是扬州府的总兵，尤其是他那爹呀，跟现任的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知府那是连襟，他是官府里边有势力，经济上面有实力，人家在这一代那是谁也惹不起的这么一位官公子啊，这哪是官爷，这是官老爷，比那关羽都厉害。人家家里边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告不倒的人，谁敢惹人家？再者说了，就这个关公子跟这位九皇和尚臭味相同，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一唠投缘，所以成了好朋友了。这一成了好朋友，这关公子平素当中妻妾成群呐，贪色过度啊，肯定就肾虚啊，就要补身体呀、啊、就跟这个九皇和尚说，说你这个体格那么好是怎么练的？九皇和尚就讲了，他说我这个体格好啊，是因为我有个药方子。他说你看见那个七珠姑姑没有？长得年轻不年轻？说年轻啊。那七珠姑姑是年轻啊，实际跟他的实际年龄差不少呢。七珠姑姑也是用我这个药方子跟您说，我这个药方子是从七珠姑姑那儿要来的，这七珠姑姑传给我的，我一吃我身体也健壮。关公子您用吗？关公子说行啊，我用啊，我用这个药方子，您就给我配药，我就吃这个药强身健体。所以这和尚就给这关公子配这个药，配这个药里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味药，这味药是非常的关键。什么药呢？这味药就叫鹰胎紫河车，说穿了啊，就是那个妇人怀孕以后生下孩子那个胎衣，那个衣包。说这个东西被干了就是一味中药，中药管它叫紫河车，就用这个东西。最初的时候呢，就用那个妇女生完了孩子，通过收生婆把这个玩意儿买了来。有的呢，人家不把那个当说值钱的东西，有的人就埋了。这个你花钱一买呢，人家还愿意卖，把这玩意儿就买来了。买来之后给他配药，配药他吃，吃了之后，后来这关公子跟这个九皇和尚就说了，说您这个药我吃了。吃了之后没有显著的效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太灵啊？一说这个话呢，这个九皇和尚就说了，不太灵是不太灵啊，我再跟您说吧，这里边有一味药啊还不真地道。这关公子就说了，说哪味药不地道呢？这个七珠姑姑说了实话了，七珠姑姑跟九皇和说了，九皇和就跟这关公子说了，说其中那一味药叫紫河车，是孩子的衣包，这个衣包说最有效得是孩子还没生下来呢，五六个月的时候，这孩子正在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的紫河车是最好使。这关公子当时就讲了，那就用那五六个月的。这和尚跟人讲啊，说五六个月的孩子还在肚子里边没落生呢，你怎么能用那个东西呢？关公子就跟这和尚讲了，说那不要紧，只要是有这个孕妇怀孕到五六个月的时候，你就想办法给我找着，不管你有什么法，把这个孕妇如果开着膛把她杀了，把那个衣包取出来，我就给你钱。打官司告状，天大的娄子我盯着，只要这个药我吃了之后它好使，这就行。所以他就把怀孕

0: 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这赵壁把他所见所闻见到的九皇七猪犯的这个罪恶说了一遍之后，施世伦马上要去兴兵把莲花院包围。赵壁说，大人，您这可不行，您要把他包围了，那九皇和尚他跑了。施世伦说，他怎么能跑了呢？我有官军，我有衙役，我人多，难道说就不能把这样的恶僧活捉正法吗？赵壁说，别人行，主犯您逮不着。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和尚会上房，一跺脚上了房了，您到那一包围他，他上房在房上跑了。您这些个人，我问您，这衙门里边有几个会上房的啊？石世伦往旁边看了看，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石公说，你们怎么样，会上房吗？英公然说，上房能搬梯子。废话，搬梯子谁不会上房，一跺脚就上去行吗？一跺脚上不去。得，赵壁说，不行吗？所以说您那么一来，完他肯定跑了。
5: 哦，
4: 施世伦说，那这个人难道说就不能让他正法吗？就抓不住他吗？我们想什么办法？就是啊，大人呢，您足智多谋，您是一县之主，我想您能有主意。施世伦说，这样吧，前任县主马正安那棺材还在院里边停着呢，至今没有下葬。再过2天是7月15，盂兰会，鬼的节日。在7月15这天，我们派人到莲花院去请这个九皇和尚，到那莲花庵去请那个七猪女尼，让他们各自带着尼姑、带着和尚一起到我这个衙门里头，给这位前任的县主超度亡灵，做一个水陆道场，让他们都来，怎么样？我在外边埋伏下官军，埋伏下衙役，

等到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捉获，你看如何？赵壁一听，大人，您真够。施世伦说：“不过这个事儿吧，得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帮什么忙？你给我在这做个内应。你到庙里边查访一下，这个九皇和尚最近的行动有没有异常之处？他会不会逃跑？及时向我禀报。好，这点您放心，我可以给您当个内应。”我帮着您把这九皇和尚和这个七猪姑姑把他抓住，抓住以后我定有重谢。大人，您甭谢，什么重谢我也不要，给我钱我也不要，您给我什么好东西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就想您呐，给我安排个活儿。施世伦说：“好，如果你要帮助我，能把这九皇七猪两个罪犯抓获，到那个时候，你不用给我扫天挂地，你可以在我这衙门里边干个活，我给你找个差事。”好嘞，大人，这就齐了，就这么着。施世伦马上吩咐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这四个人分两波，一波奔这个七猪，一波奔九皇和尚。王栋、王良奔九皇和尚去的，这英国人、张子仁奔七猪这儿走了。时间不大，一会儿两波都回来了，跟这个石大人禀报说，跟他们两边都说了，双方都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后天就来。这个七猪能带六七个尼姑，九皇和尚带十来个和尚，到这个地方来开始超度亡灵，念水陆道场经。施世伦一听，没事儿，听好。晚上赵壁来了，赵壁是偷着来的，向大人禀报：“大人，我可跟您说，这个九皇和尚已经答应下来，7月15要到衙门里边念经。九皇和尚他自个儿曾经怀疑过，他说这个前任县官老爷马正安是他刺杀的，然后又请他来念经，他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圈套，有什么计谋，但是他自个儿又推翻了，他说要有圈套有计谋，他不会这么从容地来请我。他自个儿又说，他说马正安是我刺杀的，我给他念一场经，安慰安慰他的亡魂也是应该的。你说这个东西多厉害。我还告诉您，这个庙里边最近他来俩朋友，这两个朋友是附近大龙山上的头目，一个人姓杜，叫杜老叔，外号叫小银枪，还有一个叫催命鬼黑风。这俩人是大龙山上的寨主手下的两个头目，这俩头目是很重要的头目。石大人，这两个人您可注意，可不能把他得罪了。他说了要带着这俩人来念经。施世伦说：“这两个人不是他是和尚吗？”“不是和尚啊，我听他说了，他说你冒充和尚，你保着我给我当保镖，那都是亡命徒啊。”石大人，您可得小心点，他怎么冒充和尚呢？把那个头发辫子打开，披散的头发，和尚不有两种吗？有的是剃头的和尚，有的是披发的和尚。他冒充披发的和尚，说是外边的寺院来的，到这串门来了，赶着这个水陆道场也跟着到这来坐着来了，就这么来了。他们都暗带着兵器。大人，这您可得小心，关键是这两个人您可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了这两个人，他引起连锁反应。哦，施世伦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大人，您不知道，这附近有个大龙山呐，这大龙山上有四位寨主啊，这四位寨主被称作江南四霸天，可了不得。这四位寨主一般都惹不起，
怎么个四霸天呢？四霸天，江南这一带这四位全说了算。不是别的，绿林中他们这四个身份最高，谁都得听他们四个的。他们为什么呢？这四个人别看是绿林中人，做点侠义之事，偷鸡摸狗的事不干，专门做大买卖，杀赃官诛恶吏，是这么四位。所以老百姓对他们这四位很拥戴。还有这样的绿林中人，那当然了，这贼跟贼不一样，有大贼有小贼啊。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是小贼小偷，大贼就像他们这四霸天。这四霸天都叫什么名字？这四霸天，老大叫贺天宝，老二叫普天球，老三叫武天雕，老四叫黄天霸。哦，那么这四个人怎么着呢？这四个人我有一个认识，那黄天霸呀，小的时候上北京城在天坛前面卖过艺，我给他帮过场子，那年他也就十五六岁，他没我大，帮了两三天场子，完了之后呢就走了，打那分手再没见。我到这听说黄天霸这名字，但是我跟他没见着。施大人，这黄天霸他爸爸叫金彪黄三太，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后来呢他开了个镖局，办了很多漂亮事儿，江湖上很有号，所以这四位您别得罪他们。那个小银枪杜老叔和那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冒充和尚来保护着这个九皇和尚，这两个人你可千万别把他们整死。你要把他俩整死，你就把大龙山上那一伙都引来了，您这个衙门里边就不得安生了。哦，好吧，我首先是要捉住这个九皇和尚。好了，就这么着了。赵碧跟这个石世伦汇报完了情况走了。汇报完了情况走了之后，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衙门里边做好了安排，官兵，地方的官兵早都调来了。调来之后，先不在外边包围，就等着和尚尼姑进了院之后，再在外边形成包围圈。牙珠没有准备，因为七珠不知道今天这是一个陷阱，或者这是一个智谋。说七珠坐在那之后，瞅见九皇了。一瞅见九皇，这个九皇一看见七珠，两个人那是情人呐，从那个目光里边啊，就传递出了那么一种感觉，说这种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感觉？潜台词，九皇拿那个目光里边往那一送，就想问了一句：“哎呀，你也来了。”七珠在这边一看，那意思回答：“咱俩这叫缘分呐。”这个说了，这念经也能碰一块儿啊。这说这就是我们这生耳同桌，是死耳同榻呀。什么话怎么那么多？我琢磨的，他俩哪能说呀？我给他编出这样的词儿来，俩人互相眉目传情。这个时候，石世伦在旁边就说了。石世伦此时在后院里告诉王栋王良：“你去，你把九皇七珠两个人叫来，我要见见他。”王栋王良一听：“大人，您这是闲的，您叫他俩来干嘛？”石世伦说：“我要见见，我看看他们两个人，我当面见见他，让他知道我这个县官对他没有防备，那可危险。这和尚要来了，他要带着兵器，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都在这儿呢吗？”“啊，可也对，是，好好，那您等着，二堂您等候着。”所以王栋王良马上来到这，先叫到了九皇和尚：“师父，我们县主施大人要见见您和七珠姑姑。”“啊，是吗？好，
所以九黄和尚站起身来，跟七珠两个人一同走进了二。

0: 堂，来到了施世伦的书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说到九皇七珠两个人走进了施世伦的书房，施世伦在这儿坐着，两个人在面前一站，九皇和尚双手合十：“知县大人，九皇和尚欲县主稽首了，阿弥陀佛。”施世伦一看这个九皇和尚，好家伙，长得好恶，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和尚，四方脸，剃了个大秃瓢，这两道眉毛就板刷眉，像两个刷子，浓重浓重的眉角这个地方那几根眉毛往上立着闪着光，啪啪鼻子像个蛤蟆趴着一样，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敢跟牛眼相比，跟牛眼差不多，但是牛这个东西它善良啊，吃的是草，挤的出是奶啊，为人劳作一生啊，说牛眼别看大它善良，九皇和尚这个牛眼睛闪出那光是狼的目光，那个狼的到时候你一看那个眼睛它是要吃人，它里边含着恶意，牛眼闪狼光，连鬓乐腮扎蓬蓬的短胡子，看那个样

很稳当，其实呢心里边很凶恶。这和尚这一记手，施世伦点了点头。骑猪呢，施世伦一看这个骑猪就是方扫有余，沉稳不足，这么一个尼姑也跟施世伦见礼。施世伦就说了：“二位，前任县主马正安不幸被恶人刺死，至今棺椁仍在停在院落之中，终不是个结局啊，所以我想请二位高僧来到此处，趁着7月15办一个水陆道场，慰祭县主的亡魂，拜托二位多加经典。”九皇和尚说：“施县主，久闻施县主来到这里，为政清廉，百姓称颂，贫僧当竭尽全力超度马县主的亡魂。”“好，多谢了。”“忙东忙梁，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斋饭一定预备齐全，要让师傅们吃得好喝得好，听见没有？”“好。”施世伦让他们走了，九皇七猪出去了，他们这院里边就开始念经了。施世伦还告诉赵壁了，让赵壁帮着也安排人，你想到哪个地方用着安排人，你就下命令，你告诉王栋王良，王栋王良就听你的。赵壁这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想：“哎呦，看来我要转运了。今天连施大人都听我的了，好。”所以赵壁就安排着大伙各个角落都安排了，说都安排哪儿了。赵壁安排的比较细，有的人没想到的地方他都安排了。通过

0: 把腰刀瞪出来，俩人打起来，这俩人一打起来，前面还有一个
1: 这个色彩啊，搭配颜色统一是最关键的。
2: 话是这么说，但是小户型不大，是不是？
1: 您什么意思？
2: 简而明。
1: 不是，我不能完全同意。
3: 二位老师，
1: 哎呦，杨总，杨总，您来，您来，杨总，杨总，我们俩这正因为这个小户型大改造啊，这正争论着呢。
3: 我听见了。
1: 我觉着小户型大改造，首先这颜色得搭配，色调得统一。可李老师不同意我这观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小户型嘛，它不大，你呢简单一点，应用的东西都有就可以了。
1: 您说我们俩到底谁说的？
3: 其实二位老师说的呀。都有道理，
1: 是吗？
3: 您看哈，今天啊，正好有一个36平米的一个房间，哎，这个业主
1: 36平米，
3: 对，但是业主信任咱们，不是意思装修终身朋友吗？
1: 对呀，
3: 拿咱们当朋友了，哎，您看钥匙给我了，我拿着钥匙呢，哦，咱们一会儿去看看，
1: 好啊，
3: 就全明白了，
1: 现在就走吧，
3: 走啊，
1: 行，
3: 走。

0: 36米，你说这东西多赫亮！
1: 哎，而且它这个装修的风格呀，
0: 怎么样？
1: 它是灰色的，里头呢还有一点棕色。
0: 哦，
1: 时尚、典雅、高端、大气，
0: 没错。
1: 而且我跟您说，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打拼者在这屋住，一个人居住，您说是不是绝对够了？
0: 相当好了。
1: 嗯，而且我们这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设计就在这儿。您看，门口放了一个鞋柜，
0: 哎，
1: 但是它鞋柜呢又充当了一个玄关。
0: 玄关
1: 进来以后呢，就是非常宽阔的一个大的客厅，
0: 心情舒畅。
1: 李老师，您看嘛，首先它这个地面是通铺的，
0: 对，
1: 有质感，所以它这个通铺的就感觉。这屋里的面积远远的超过了36平米，
0: 没错。
1: 而且您看啊，李老师，这就是咱们漂亮的
0: 定制家具、
1: 哎，定制家具。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啊，它还有一些区别
0: 啊。
1: 哎，这是一个玻璃的展示柜，
0: 嗯，
1: 所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品质就展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这是客厅，那么接下来这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时尚的一个小餐厅。李老师，您可以坐这儿感受一下
0: 啊，
1: 这椅子不错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嘿，
1: 咱们坐这儿可以说是享受。这个非常慢节奏的午后生活，您再看看窗外，
0: 对，
1: 阳光洒进来，
0: 哎，小区的绿植非常好，
1: 对，
0: 这大玻璃，
1: 没错没错，啊，
0: 它这一站，
1: 它的视觉效果也非常的通透，这还设计了一个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休闲的躺椅，
0: 嗯，
1: 然后您发现吗？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0: 对对对，不限点位，
1: 这个，对，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这么一点儿地方就给你放了这么多的插座，随心所用，我们所有的点位都有了，对不对？
0: 真是，
1: 嗯，
0: 青年人的生活在这间屋子里都体现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个冰箱，
1: 嗯，
0: 啊，跟这个洗衣机的，
1: 哎，
0: 放的这个地方都是特别好的，
1: 没错
0: 啊，
1: 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0: 对，你吃饭嘛，需要饮料啊，需要各种东西，进门就拿。
1: 而且它这个橱柜呢，李老师您看，它是标准的一字形的橱柜，
0: 对
1: 啊，显得这个非常的简单明了，而且它的颜色配比啊，很高端大气，
0: 跟这个地板有关系。
1: 对，我就想给您介绍，您发现吗？它这个柜门跟抽屉的这个面板呢，很少有这种带纹理的，
0: 对对，
1: 这一下就显得有档次了，
0: 是，
1: 是不是？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您看这个拐角这个地方，李老师，这么小的一个空间，我们设计师还给他做了个柜子，
0: 对，
1: 就是我们不浪费每一寸的空间。李老师还有一个亮点，您看了吗？它这儿有一个门，
0: 啊，
1: 您能想到这门外头是什么吗？
0: 它是个阳台，肯定。
1: 它是一个小的生活阳台。
0: 生活阳台。
1: 对，因为它那个阳台啊，它那个没有晾衣服的地方。
0: 哦，这边可以了。
1: 对，透光不透影，
0: 是，
1: 也保护了它的隐私，还可以把阳光照进来。
0: 对，
1: 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特别的完美。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李老师，就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您看它这个餐桌上面这个灯也很非常的别致，起到了一个艺术氛围的烘托，所以给人。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吃饭呀、喝茶呀、聊天啊、休息啊，都非常的惬意。
0: 没错，
2: 以品质不负众望，用匠心构筑未来。那关于卫生间的改造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1: 我们来给您呈现这个36米的小户型里的卫生间，虽然是36平米的小户型，这个卫生间可真的不小，视觉效果非常的通透，而且你看它的墙砖也好，地砖也好啊，这个感觉颜色呀、啊、都非常的高端大气，而且它也是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请大家看，它在这个沐浴的底下呢，它安了一组暖气，那么这样冬天如果主人洗澡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寒冷了，这个设计非常的暖心。

0: 李老师啊，
1: 小户型大卫生间，
0: 参观完这个感觉啊，说实话我都不想走了，
1: 真是
0: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呀，真是挺舒适的。
2: 二位老师，
0: 哎，杨总，
2: 参观完一圈觉得怎么样？
0: 不错。哎，杨总，我跟您说啊，要不是李老师跟我说这个面积仅有36平米，我以为起码得40-50呢，这设计的太到位了。
1: 我们俩刚才还抬杠呢，现在看来都解决了。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魅力。
1: 嗯，
2: 你看，在这种小的方寸之间，尽显这个生活品质。
0: 对，
2: 这个有业主啊，他是一个年轻人
1: 啊，
2: 就是正在上班，而且是单身嘛，一人，所以呢，这个面积对于他来说，一个人居住比较合适的，
1: 太合适了。
2: 但是呢，说以后哈，结婚以后，他肯定还得换房子，
1: 当然还得有孩子。
2: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说可能住个3年5年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设计呢，也是按照公寓式的设计来给他设计的。
0: 那么既然说到设计了，接下来我们把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1: 好，
3: 今天咱们参观的这套房子呢，是一个13面积36平米的小户型，业主呢是一位年轻的男士。因为面积比较小，空间比较小，所以空间如何扩容，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习惯，是这次设计的一个重点。在装修之前呢，这是厨房的一面墙，因为面积本身就比较小，这样会显得整体空间更加压抑拥堵。通过这次设计改造呢，首先我拆除了厨房的墙体，并且把双门冰箱和洗烘一体洗衣机放进了厨房，镶嵌在橱柜里面。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增加储物空间，而且通过这次设计，还使整体空间更加通透。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咱们这套房子户型只有36平米的一个小户型，那怎么样更高效的利用空间，让居住起来呢不显得那么压抑？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有几个改动就可以啊，让您的空间啊翻倍。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体化空间设计。因为我们这个户型比较小，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不需要就是每个房间都有它独立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客厅、餐厅要把它融为一体，厨房原来这一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那这面有一堵墙，那现在我们把这堵墙打掉之后，它整个是融为一体，这也叫化零为整，这样整个看起来呢非常的通透，所以整个的面积啊就翻了一倍。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化繁为简。那我们在这种小户型设计当中呢，就不要做这种过多的花里胡哨的设计。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其实设计的非常的简单啊。你看，也没有做过多的吊顶啊，也没有做这种石膏线，而是采用了双层石膏板这种叠级的设计，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简洁，而且有这种层次感。而且从我们地面铺装也是这样，所有的地面，包括客厅、餐厅，甚至说我们开放式厨房啊，做的都是这种符合地板的一个设计，这样的材质统一，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通透。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嵌入式设计。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冰箱、洗衣机这种大件电器，那如果这些电器呢位置摆放不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和美观。那么说在他们家，我觉得这个电器区啊设计的是非常的合理。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双开门冰箱，整个的嵌入到我们整个的橱柜当中，而且利用冰箱和洗衣机上面这个位置啊，也是做了一些吊柜，这样呢也是增加了它的一个储物，而且还有我们嵌入式的一些电器，你比如说像那个橱柜里边啊有这个洗碗机，所以这样的设计啊就避免了这种大件的电器啊占用独立的空间，造成空间浪费。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配色统一。大家不难发现哈，在他们家以这种棕色和这种深灰色为主，所以我们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时尚。第五个原则就是巧用玻璃。其实他们家的面积啊虽然小，但是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开阔。其实这个呢也是得益于啊，他们家这个一是一个阳台的这个大的落地窗，而且这个落地窗的玻璃非常的大，这样呢通风采光都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在这个厨房阳台也是采用了比较流行的这种长虹玻璃，透光不透影儿。卫生间呢也是采用了玻璃啊作为隔断，这样做了一个干湿分离，所以整个我们看起来是窗明几净，

0: 非常的干净，非常通透。在咱们这个小户型改造上，如果遵循以上这些原则，让您的空间啊能翻倍，那小户型变大也不再是难题。
1: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更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李老师啊，参观完了感觉真不错，是不是啊？但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好事强可不是那光说不练假把式。
3: 那咱怎么着呢？
2: 我是替咱们很多的街坊邻居，包括广大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的呀。
3: 对对，
2: 他们有好多问题，咱得问问人家专家杨总啊。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好啊，
2: 杨总，这样我先问您一个大家关心的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3: 说，
2: 李老师，您看这房子装的很漂亮吧？
3: 啊，
2: 很棒，这是新的呀。
3: 对啊，
2: 您要住个3-5年，他肯定得旧啊。
3: 那怎么办？
2: 所以得问杨总嘛。
0: 这个装修质量，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3: 嗯，
0: 所以我们推出这个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
3: 哦，我这有一个问题。
2: 嗯，
3: 我得问问杨总。
2: 对，您问问。
3: 最关键的
2: 什么问题呢？
3: 装修也好，甭管说的怎么着，怎么省钱，您告诉我。
0: 您看，您这一看就是财迷啊！
3: 不是财迷，不是财迷，他省点是点。
2: 李老师说的是最现实的问题。
0: 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是省钱啊，大家都居家过日子嘛，是吧？
3: 是，
0: 都想省点是点。
2: 没错，
0: 咱们现在装修啊，基本上都是老房子改造比较多。
3: 对，
0: 老房子改造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啊都有家具。
3: 对，
0: 但是我装修之后
3: 还想用。
0: 对呀，还想接着用。
3: 对，
0: 其实这咱们也是为了省钱嘛。
3: 是
0: 是吧？
3: 怎么搬走或者留下，
0: 对，
3: 都是问题。
0: 你租房子，你可以房子里有家具，那我装修的时候，咱们家里这些家具没地儿放。
3: 嗯，
0: 所以我们一丰方圆现在有一个服务，可以这么说哈，是独一无二的。
3: 哦，干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免费的把您的家具装修的时候搬走。搬到我们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
3: 再给
0: 家里送回来，这些都免费的。但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
3: 啊，
0: 如果你自己要是租房子，就是储存这些家具的话，至少得7-8千块钱。
3: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给大家省钱了，
3: 省了，
0: 而且省力了。
3: 没错。
0: 哎，第二个呢，我们承诺的什么呢？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3: 嗯，
0: 这个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啊，这个确实能做了。
3: 嗯，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里边就把这些增项的问题全给它规避了。
3: 嗯，
0: 你比如像容易增项的部分拆除，那我们做到拆到毛坯。水电改造，那我们做到什么呢？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增项的问题就整个解决了，所以也是给客户省钱了。
3: 好好好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3: 啊。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
4: 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捡漏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0: 怎么了这卡卡塔你也参加了？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三天两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0: 五顿正餐，两个早餐，还有那个两晚上的精品酒店，
1: 对对对对对，
0: 还全程198元，这太值了。<笑>
2: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海南济南， 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可不是嘛，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个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笑>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
3: 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吧？街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 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 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17-2717，400-1017-2717。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1: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3: 一次旅程 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万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京途运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 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 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 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 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一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城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0: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

0: 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1: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2: 是，
3: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1: 来，来，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八十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了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9: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10: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 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

0: 有七八百块钱，像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5顿特色正餐，2顿早餐，2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加，错过再等1年。
3: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挺好，挺好，
5: 挺好，还是
4: 出来的。
5: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6: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呢、啊、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 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4: 杨品念，
2: 您的同伴呢？
4: 我妈呀，是我呢。哦，妈。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4: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7: 挺好啊，这次跟康养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去，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8: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益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7: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7: 值啊，非常值，才598元。
9: 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7: 对，大明湖
9: 。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9: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9: 对，以后还有这种康养团，继续给他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3天2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2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0: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尽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
1: 嗯，
0: 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
2: 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
0: 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给予厚望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文化课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了。所以在那儿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挺累的，压力都很大。
2: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金生啊，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我是真的真的太高兴了。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
0: 没问题。哎，主校，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2: 你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2: 要得，要得。
0: 谢谢周校长。
3: 这个房子啊，是我妈妈买的，以后给暖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
4: 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
3: 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诗云，这几年妈妈犯病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被你照顾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4: 那我来写协议。

0: 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请进吧。哎，好，安老师，请。哎，哟，刘副局长。哎，
1: 忙着呢。哎，忙。刘局，哎，安老师你好。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啊，安老师，上座，上座。
2: 啊，
0: 坐。
1: 啊，
0: 嗯，
3: 王局，
0: 哟。
3: 哎呦，局长你好呀，
0: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局局长李世涛。

0: 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0: 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那么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桐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娃，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她，帮她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哦，田校长，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从上高中开始到他大学毕业，我从来就没见他带过女同学到家里去。有时候啊，我都想跟他说了，你要随便找个，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嗯，啊，田校长，不好意思噶。
2: 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呀。嗯。但是我这盘来也是想请你帮我好好生生去做下他的工作。
1: 是是是，这是他的前途，我一定跟他好好的说。
2: 是啊。嗯。哎，记到。啊，
1: 记到记到记到，我肯定跟他说。你吃饭吃饭。
2: 吃饭。嗯。记得他说哈。啊，
1: 我说我说。嗯。
3: 各位老师啊，听到现在呢，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据我了解，乡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呢很差，但是今天到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4: 局长，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可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就很难接受了。
5: 是啊，确实有一些年轻老师建议，确实有这种情况。
3: 程青啊，
5: 你要考虑一下他们。
3: 虽然各位老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我们要引起重视。
4: 是是。
3: 感谢各位从下午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6: 今天大家提出的，无论是打卡问题，还是住宿条件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地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
3: 今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跟领导信箱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会将我的邮箱公示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确保每个人提的意见我都能看到。桐江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各位老师了。
1: 慢走嘎，以后有时间又来嘛嘎。
7: 姐，今天咋个样？
1: 哎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毛讲方言。你是老师。
7: 姐，今天怎么样？

0: 5根粪都买晚喽。哎，你不是说要跟学生做实验吗？要晚点回来，咋个恁个早就回来了？姐，
1: 如果我选择留在和平中学，你支持不？
0: 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同事？姐，
1: 你不要乱讲。我就是觉得在一中工作压力很大，一中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已经很好了，作为老师来讲，如果他们学习成绩好那是应该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2: 还我比高兴一层。
1: 那是你自己乱想，我和那个老师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2: 来来来，擦下手。
3: 你爱吃你油粑粑。
2: 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有几个学生家长来我这吃粉，说的嘛跟你一模一样。当时我听的吧，心头还不舒服，我就在想了，那么你咋个送家来这个学校呢？娃娃那个优秀了，送到哪里不一样嘛？
4: 而且啊，在和平中学，
1: 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够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最后只上了中职，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对于我们都是很由衷的感激，那种感觉很可以。学校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师傅安岩老师，我一个借调来的老师，他都能力排众议提议让我当副校长。
2: 说你也是，你如果留在一级中论资排辈，我要当副校长怕你头发都熬白了。但是人家那边就不同，就是凭能力。
1: 这种信任不是哪里都能给了。
2: 哎呀，说真心话，你要是留在城里一手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要活得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你呀，只要想好了就去做。
1: 姐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每周都回来看你和洋洋。
2: 说你比唱的都好听。哎，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女同事。
1: 姐你咋个又来了？
2: 你又来了。
1: 我去刷碗了。

0: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丛老师将会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暑假，我会带着你们做很多有趣的物理实验。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叫做水火箭。这个水火箭的原理呢，利用的是质量比和气压的作用。大家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火箭做成形，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开始吧。请大家给你们手中的火箭起一个名字，写在这个火箭最上面的部分，并且呢，把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愿望写在这个火箭身上。一会儿你们的愿望就会随着这个火箭升空，

0: 给丰盛街倒数好不好？
1: 好。
0: 五。

0: 局长。
1: 哎，李涵，我不是让你带安言去看新学校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把您交代的任务搞砸了。
2: 哦，来来来，坐下说。
0: 本来啊，看得好好的，可没想到，
3: 安老师，这就是咱们异地扶贫安置区，搬迁过来都住这儿。这边的房子您可以看得见，是又宽敞又明亮。要我说啊，真是赶上好的时候了。从咱们安置区啊到这学校，您也看得见，两三步路的地方就到了。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的赶上去上课了，咱们老师去家访什么的，坐个电梯上个楼到了，方便得很。
4: 对，以前这些学生不写作业还能说忘家里了，这下没理由了。
0: 是，安老师，您看这操场多宽敞，您对未来的工作环境还满意吗？
4: 我还没决定呢。啊，
0: 可能，可能。安老师，从这学校出来啊，就是这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可是这边最繁华的了，老百姓啊，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特别的方便。您看这边都是餐厅，这边是夜景的时候，这灯一亮啊，哎呀，可漂亮。这政府啊，可真的下了大力气了，彻底改善咱们老百姓这生活质量。说句实话吧，哎
5: 呀，我呀都有点羡慕这些异地搬迁户了。
4: 这些孩子怎么就在这打游戏啊？
0: 刚来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挺乖的，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家长管不到都跑出来玩了，所以这不是要请您这样的好老师来吗？安老师，我们前面再去看看。这边是娱乐区 ，KTV 啊、网吧呀、这电玩城，都有。
6: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抽烟啊？
7: 喊道，
6: 把烟抢了，干什么呢？
0: 同学，小小年纪咋个不学好嘞？
7: 你哪个？
0: 我老师。
7: 你不说老师，我老师在村里面，你管不了我，把你捡到。
6: 哎，谁让你？
7: 走走。
6: 怎么又在这打游戏、啊、
7: 你拉着眼睛看着我在打游戏吗？
6: 走，我不要。
7: 哎呀，你不要跟我。
6: 嘿，方好，
8: 方慧，
6: 丹娜。
8: 哎，安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家刚搬迁过来。
4: 刚才那是你弟弟吧？
8: 是，天天跑到网吧打游戏，以前在村里没见过，现在搬到城里来了，好奇心太重，上瘾了。
4: 方慧，他要再去网吧，你可以打电话举报，未成年是不可以进网吧的。赶紧去找他吧。李处，你看这些情况。
9: 那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有困难才让他来解决，如果这样就把他吓跑，那他也不是我要的人。
0: 哦，好。局长，这是这次申请支援薄弱校的调岗名单就差您签字了。
9: 从军生，还有人申请从一中调走的。
0: 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人条件不错的，田德摩校长特意给我打过电话，问能不能不批。
9: 那你的意见呢？
0: 讲实话。
9: 当然。
0: 我觉得可以不批啊。
9: 理由呢？
0: 你想啊，那大部分人都想进城，而他想往农村跑，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乡村学校有偏远补贴呀、啊。单从工资来看，是比市里的高啊。
9: 账可不能这么算呢、啊。这乡村城市这么往返，成本也不低呀、啊。就多那么一两百块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再说了，不是每个人看中都是钱。以往呢都是从乡村往城里调好老师，现在有人主动下乡了，你们倒不习惯了。从军生。

喂，你好。啊，我是。真的，我调岗的申请批准了。哎，好，谢谢领导。

0: 冯老师，晚上跟你师父来福校长家吃饭，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1: 哎，菜还真不少。那喝什么酒啊？
2: 什么酒？叫你看一看，这是我存了30多年的好酒。哎呦，哦，你就好好的喝吧。
1: 三十年了，
2: 30多年了。
3: 志清
4: 来了。哎呦，
3: 陈老师，阿长，我给您买了点水果。
2: 哎呀，你带啥子水果？
3: 好，回来，
2: 来坐。
0: 两位领导，志生，今天一定务必帮我把安岩留下来。
5: 周校，你不是说安校长不会走吗？
0: 哎呀，计划不如变化嘛。这领导把安岩调走的决心很大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先看看安校，他有什么想法，好吧？
2: 好。
0: 来了，我们见机行事啊，
2: 好。
6: 安校来了，
7: 哦，都在啊。
2: 哎呀，
3: 安老师来。
7: 我坐这儿就行。
0: 你坐吧。
2: 你坐这儿，南老师。
7: 啊，我坐这儿。
2: 合适。
7: 这

0: 周校长，
1: 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先吃，先吃，不急。
2: 先吃饭，先吃饭。
3: 周校长啊，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他说。听说新来的教育局长要把你挖走。他是没信心把你留下，
1: 还是钟校长懂我？韩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我是怕你到那儿受罪。
3: 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
1: 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
4: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啥个想法嘛。
1: 是啊。
0: 佛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四福小，我们心里都没得哈数，在这乱讲，这点你最大，你说呀嘛。
4: 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
1: 不是，
4: 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吗？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哦，哎，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

0: 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哎，
1: 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哎，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哎，但是我晓得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学生们也拉不下，是不是？
0: 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一想到离开这里，
1: 我懂得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
2: 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晓。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
1: 是。瓜娃子哭啥子噻？
0: 谢谢两位校长。
1: 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
3: 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俊尚，俊尚，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
4: 师父，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
1: 没有，我竟顾着吃饭了。
0: 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觉得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0: 我再问你的想法。
1: 你应该进城。
0: 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
1: 师父，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0: 你等我一下。

0: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
1: 谢谢。
0: 记得是哪一次吗？
1: 记得啊。
0: 那天你刚当上门主任。
1: 谢谢。
0: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
1: 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我把行李搬过去啊。来来来，动手动手。
1: 好的。
2: 辛苦了啊。
3: 哎，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没有了。快快快吧。好。来，不用抬了。
1: 这么小的屋，装了那么多东西。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未哭。

0: 祝你一路顺风。
1: 再见，
0: 安老师，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1: 加油啊，
2: 安老师，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的。
3: 安老师，我们城里见。
1: 好，说好了啊，
4: 我是不得你。

0: 李谦，快来看看。
1: 哎，快点看安老师的视频。
2: 安老师，
3: 这行吗？
4: 可以。
3: 啊，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你再发。说好了啊。
4: 放心吧。
5: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等会儿啊，来，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
2: 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我来和平中学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从城里来的在水田里摔个满身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又是校长，这份职责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
3: 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
2: 同学们，虽然是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

如何当老师。很感谢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刨了。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再见。

真的受不了告别。哎呀，讨不讨厌？别录了。哎呀，哎呀，好了，宋老师，刚好我也认真的跟你说个再见吧。可以抱一下吗？

0: 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金星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效。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金星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6: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000-5000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7: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8: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19: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2: 相机保不了命，
6: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18: 一剑不移，向光醒来。
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这不能太长久啊！
1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6: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让咱们即将筹建的14中的班子成员见个面，啊，也跟其他学校的领导认识一下，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14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岩。
1: 大家好，大家好，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哈。
0: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文林。文老师啊，30年的教龄，管理教务处10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教学经验，都十分的丰富。
2: 局里希望文老师到了新的岗位，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教育事业不辞奉献。
3: 请局长和安校长放心，我一定协助局里和安校长倾尽全力办好14中。
0: 接下来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王昭。王昭老师啊，20年教龄，做了10年的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为了办好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局里可是下了决心呢。嗯，给你们配备了最好的管理团队。
4: 苏俊，感谢你的信任哈。我呢，你不要个台，我一定尽全力配合好安学的工作。
0: 这个14中啊，目前还在筹建中，预计8月底才能交付。为了能让孩子们顺利的衔接，局里经过党组会研究决定，今年就开始招生办学。
1: 哎，现在就已经7月底了哦。
0: 对呀，所以你们时间紧，任务急嘛。
4: 那我们临时的办公点在哪儿呢？
0: 丹沙中学的老校区。
3: 老校区，哎，那个地方已经废弃了1年多了，现在要把它弄起来，那可是个大工程的呀。啊，
0: 的确。但是你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
1: 哎呀，那学位呢？
0: 鉴于是第一次办学，学位就不设了，你们招多少我们认多少。
1: 自己找的哦，这个教育局不给我们分配学生啊。
0: 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嘛。
1: 那师资呢？
0: 根据你们的招生情况，师资由区教育局统一调配。
1: 哇，这个我想说一下哈，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比较特殊，我认为我需要一些有足够的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尤其是那些班主任，这个很重要的呀。
0: 你看市里还有2所异地搬迁学校，这教育局也是要平衡的。另外啊，异地搬迁工作目前遇到一些障碍，
2: 有很多老百姓呢不愿意搬，所以呢，上级领导希望从我们教育口入手。
0: 这个后面呀，安校长，你跟我们分管的马跃民副局长对接一下，哎，你们俩肯定聊得来。马局长原来也是老师。
5: 安校长，那后面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啊。
1: 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
0: 哎，那个，来，我们听听其他学校的问题。
6: 李局长，我来说说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

0: 安校长，还进去吗？那算了。安校，你不要看淡沙这个老小区破，它是个风水宝地。哎，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做遇水则发。 发，这味儿，
1: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发霉了？
0: 安校长，还有希望，那边，
1: 那挺乐观。

0: 没死吧？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哎，秦昊不会掉下来吧？
0: 没事没事。哎呦，
3: 安夏，这是学校的食堂，把它收拾收拾，办公还是可以哈。
2: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先临时弄个办公区出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拟定招生方案，开始招人吧。
3: 行，招生方案我拿，
0: 让我这会儿去主任告卫生了哈。
2: 啊，虽然是临时办公，但也别太将就了，记得买一面国旗挂上。
3: 哎，安校，咱们校的领导班子还差一位成员。
1: 哎，放下。喂，帮我拍一张。
4: 好，这个角度可以。哎，
1: 看得到后面的船吗？
4: 看得到。再来一张，再来一张，笑一个。
1: 安老师，哎，
5: 怎么想到约这儿来了？
1: 您这不是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吗？带您来庆祝一下。嗨，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同舍方翔，前两天刚刚因为西部计划过来这里。
4: 啊，安老师你好，总听张楠提起您，
5: 说我是灭绝师太是吧？
1: 哎，那怎么会呢？
5: 哎，先上船吧。
1: 好，走。

0: 哎，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陕西西安。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安老师，您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三角鼓那样的？
2: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安
0: 老师，方想报了西部计划，正好被分到教育口那儿。哦，
1: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
2: 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兰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视野，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哎，

0: 在和平中学还忙，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1: 哦，不用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
2: 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
3: 所以我们这算是今年的研究铁棍山药，这个呀就是食品科学，是研究成果的转化。
4: 这农科院专家全程把关，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这鲁土铁棍山药可是河南独有的道地食材，其他地区啊无法复制啊，而且人家研究这个真的非常专业。
3: 我们呢也是反复的实验了几十次啊，最终呢把供应北京的这款是定在了一个60%以上的山药含量，再搭配上新鲜鸡蛋，这个可是我们这张配方的最佳组合了啊。北京的市场要求高，需求大，大家呢是都喜欢好东西，它的这个口感上就是自然清甜，吃着是香，但是啊不腻口的。这性味上啊，山药是温和的，吃完呢也不会烧心。营养上，鸡蛋的优质动物蛋白，山药的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膳食纤维，这叫动植物营养互补，温和好吸收嘛，吃着香还不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再加上啊低温慢烙工艺保持营养，这全是专家们啊拿数据卡出来的，保证啊咱们这是酥香均匀，营养不流失。
4: 这就对了，给老人和孩子吃东西啊就得啊这么讲究，配料啊还干净，还有专家把关，吃着呀放心。
3: 老人呢一定要多吃我们的山药啊，焦作的山药种植区啊是黄河千年沉积形成的粘土，土质硬，养分足，这山药啊是在里头是扎根得一米多深，生长周期啊就比普通山药要长俩月，皂苷、粘液蛋白这些养人的成分就很高，是咱们的中老年人食补的好东西。这家里边你有孩子的也能吃，配料干净没添加，比那些膨化食品啊健康的多。你像咱们作为长辈的给孩子买零食啊，就得买这些实打实有营养的呀。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都啊心动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打听打听今天咱们怎么卖呀，给我们说说。
3: 这头一回来北京打市场嘛，栏目组推广也没收费，优惠嘛，咱们可以敞亮点给。
4: 有您这句话这就行了啊。那这一盒里面到底多少片啊？
3: 这一盒里边啊它是30片，然后我都是分独立包装，都已经包装好了，
4: 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这挺不错的啊。3盒90片那得多少钱啊？
3: 这一盒嘛30多块钱，3盒将近100。
4: 90片啊，哪儿够啊？你看看我刚站这儿就吃了4-5片，这我要是拿回家去啊，叔叔吃，儿子孙子吃，90片啊还能吃几天呢？这还没吃过瘾呢。要我说呀啊，6盒，
3: 还对，可以
4: 6盒，6盒吃，对，
5: 我也琢磨这得6盒180片，对吧？因为你看，我们不光是要自个儿吃，我们还得给亲戚朋友拿2盒，对吧？怎么也得6盒，我懂。
3: 6盒180片，200块钱，这也行。
4: 200？
5: 不对，是不能到100块钱，要不然这还叫特价优惠吗？
3: 6盒不到100块钱，我这还是特制高含量的。不是，这6盒的原价啊，它真的200块钱。我发誓啊，这卖不到100块钱，我这本都不够。
4: 胡总，你别净算这成本。咱们今天来是品牌推广，是促销，是口碑宣传，对不对？
5: 就是啊，我们栏目组让您到这儿来宣传，也不是为了让您来赚钱的啊。甚至啊，上我们节目啊，大家都得推一点儿。
4: 没错，
5: 你看，我们让您到这儿来宣传，我们不收费啊，免费的。这就是为了啊，让您更多的让利点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换取大家对我们啊更多的关注啊，也是为了更多的企业来我们这儿宣传啊，给企业都捧捧场。
4: 就是，
5: 所以啊，价格这一块，我觉得厂家您得多舍点。
3: 原来是这样，行，那我理解了。但是这6盒吧，我是真扛不住。那这样5盒不到100，这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4: 那可不行。
5: 胡总，这样咱来个限制名额好不好？
4: 对，
5: 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朋友，咱按6盒，这是特价补贴。这100名之后啊，咱就按5盒卖，比之前的少1盒，行不行？这样呢，您亏的数量有限，一部分观众啊也落到了实惠，这是两全其美。
3: 哎，这样行，这既交了朋友，又有了氛围感。100平啊，是6盒，然后180片装，
4: 太好了，
3: 100块钱。

0: 给您还送到家门口啊，也不用您下楼去拿，这够不够意思？
1: 够意思。六大盒180片，才不到100块钱啊。如果手慢，你就只剩下拍大腿了。所以麻溜儿，拿起你的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六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六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啊，咱们后台订购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款铁棍山药鲜蛋饼还真挺合大家胃口的。
1: 我呀刚算了一下，这买一份儿啊还真不够，自己家留两盒，哥哥姐姐孩子蛙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再尝尝，
0: 走亲访友啊就正合适。这个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它里边呢每一片的山药含量都是在60%以上的，你像送给老人那就是实打实的营养好食材，不燥不寒，吃着都舒服，再加上啊也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配料啊就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啊这人家收礼是不怕东西不贵重，就怕吃的不放心。那您送这个呀是既有面了又贴心了，人家吃着呀还念你的好，
1: 这才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啊，自吃养人，送礼贴心。你看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啊，下午没事的时候吃着解个闷，配上杯热茶啊，酥脆香甜不费牙，吃着踏实。这家里有孩子的啊，放学回家啊吃上两片垫垫肚子啊，比吃那些膨化零食可健康多了，而且这么一天吃上两三片啊，解馋又顶饱啊，一点没负担。
0: 我们这款产品啊算是顶到头了，它不是靠添加剂去提香提脆的啊，而是通过好的食材它的本身去出味的。这个呀只有提高山药的这个配比，再加上人工吸火慢慢烙才行。你看啊，现在市面上有些零食就是为了价格低，生产速度快，配料里啊就得加蓬松剂、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精，一连串的添加剂，这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哎，咱们这款可就不一样了啊，这核心就是铁棍山药和鲜鸡蛋占了大头，小麦粉呢是只放一点点去调口感，糖啊也是加了一丢丢提鲜，你吃着是只有它食材本身的清甜，哎，没有那种齁嗓子的甜腻，温和也不刺激，而且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于老人和孩子的肠胃啊就特别的友好。
1: 最关键是价格啊，栏目组专属特惠啊，六大盒才不到100块钱，趁现在还有名额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六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六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

0: 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小银枪杜老叔呢，他这个兵器短呢，他还善使枪，没有枪啊，拿了两把匕首跟这个官军打，官军是腰刀，长兵器比这短兵器就沾光，人家官军打，这小拿着他像这玩意不应手啊，这怎么办？这杜老叔心想，我这不是闲不下的吗？我跟着瞎掺和什么？我也不是和尚，你说这我跑吧。他就往后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退退退，他退到墙根这儿，他眼睛扫着，这是墙，他想把到这墙根这儿，我瞅冷子一纵身，胳膊肘一跨，枪头俩腿一飘，我就出去了，我走了。他可没想到枪根底下蹲一和尚，拿着挠脖还在那磨叽呢，把九皇抓住吧，把九皇抓住吧，他作孽太多了。这和尚一看，就这小子上我这儿来了，他是九皇的帮凶啊，眼看到跟前了，和尚造反，急了，受欺压太严重了。这和尚突然站起来，拿着挠脖照他这耳朵，咣！这一下子，棒一下，这小银枪杜老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拿着两把刀啊！啊，他有点懵了，可是这个衙役哪管那个，心想你跟九皇是一伙的，一合刀，砰，一刀捅死那儿的。这一刀捅进去，往往一拽，小银枪杜老叔就死了。这赵壁可是说过，告诉施世伦，小银枪杜老叔和崔命鬼黑风是大龙山的人，可别把他弄死，这先弄死一个了。再就那个催命鬼黑风，催命鬼黑风拿着个铁尺跟这官军打，一边打打，他想往这边上退，他退不了那边去，他得往这边退，往那棺材前边退。他往棺材前边一边打一边退，他心想，妈，棺材这个地儿保不了啊，我一跑一会儿，妈的跑棺材里去了，这怎么能行？哒哒哒哒，退到棺材前面，棺材前面是供桌，这供桌点着很多蜡烛，蜡烛呢还摆着很多的供果，这供果在这摆着，还有蜡烛。这小子眼看着退到这儿，哎，心想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这老躲呀，他这边一躲，这边一躲，这边一躲，他这边一躲，这医生在后边的蜡烛上面来回扫，这么一扫后边着了，这一着他还一动，还有风啊，这玩意儿，他一边打自个儿还纳闷呢，这怎么后边还热了？

0: 怎么？啊，这怎么回事？哟，后边着了火了，拿手一划了，好烫！他这一烫啊，旁边有一个官军拿着一条棍子照他脑袋，棒！颅骨塌陷，咣当，倒了。这个也倒了，这个一倒。告诉别伤的这两个人全死了，这下子打乱了套以后，谁也不注意了，谁还管得了那些个？这个时候，九皇和尚看势不妙，心想：我呀，干脆吧，我走了。九皇和尚把这个七节链子鞭抖开，打着打着。看见那边是房，我就在这边上去。九皇和尚一转身，噌，他上了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九皇和尚一转身上了房了，上了房了，又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房上面埋伏着人呢。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早就跟汪东王连安排好了。我告诉你，打起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九皇和七猪

这都不是白给的，房顶上得安排人，安排人还不行，还得有加把事儿。房顶上的人都是在后边搬梯子上去的，都不会纵身上房，他们怎么上去呢？搬梯子上去之后，在上边干嘛呢？每人都拿个东西。这赵壁告诉的什么玩意儿？ 就那个大煎饼耙，这么宽，有一挑多长，一人一个，当间安个把，一人拿着一个，照壁告他们。打着打着，你们在上面看着，如果那个酒皇要是往房上跑，你们盯住，他一落脚，你们就往下推，一推他就站不住，就下去了。这些个人呢？ 一个人拿一个那耙子，带着方烟耙着，嘿，注意，这酒黄和尚可要上来了，要往这边挪了，往这边走了，看着，看着，哎哎哎，接上啊，别让他漏了，别在别地跑，谁跑谁负责啊，盯住，盯住，盯住，看着果然酒黄和尚一甩着链子鞭，噌，一纵身上房了，刚一站边下去。 这家伙的一起一推，九王和尚没等站稳呢，嘿嘿，灯又下来了。九王和尚这一下来，心里面坏了。看来今天咱们布置的是非常的严密，房顶上四面都埋伏下人了，都拿那个大煎饼耙子在那等着呢，谁上往下推谁。所以这个七猪姑姑也完了。九王和尚看是不妙。 他忽然脑子里边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来了？他想起施世伦来了。咱不是说吗？他们念经之前，施世伦跟他们见了一面啊，跟他们说了几句话，让他们好好的超度马正安的亡魂。九皇和尚心想：得，我呀，我不走了。 我抓住石世伦，我拿他当做人质，不放我走，我就要他的命。对，所以九皇和尚想到这儿，是奔那圆月亮门那儿找石世伦。七珠呢，没有兵器，想要上房没跑了一下来，这些官军们围着他，就要把他绑起来。七珠哪能袖手扶绑啊？他看他们打着打着。 旁边有个椅子，念经坐那椅子，这七珠啪把这椅子搬过来，一使劲，咔，这七珠掰两个椅子上，咔咔咔咔，这就跟打起来。七珠这儿打着呢，九皇和尚一边打一边奔那个月亮门，他想进那个月亮门，啪啪啪啪，这条链子边上下翻飞，左右飞舞，大家伙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有人知道。 那个月亮门里边是施大人待的地方，这九皇和尚奔这就冲过来了，眼看着到月亮门这儿，他往里刚一走，堵着月亮门站着一个人，等会儿，谁？赵壁，你怎么在这儿？九皇和尚认识一个赵壁在这儿站着呢，赵壁这时候拿着他那个所谓的红袖宝刀。 什么红袖宝刀？这是赵壁自个儿研究的。他这个肋下不挎了个刀吗？谁也不知道那是刀，以为那是个烟袋呢。其实那是把刀不长，一尺二寸五。为什么叫一尺二寸五？因为赵壁自个儿觉得人生很忐忑，很不安，自己很艰难，所以他就说：“我就整个一个二百五。” 这就一尺二寸五，就从这个起这个尺寸。这个刀刚打的时候是锃亮的，在北京城打的，打完了之后，连个刀鞘也没有，就拿个蓝布条子缠着，缠着就别到这儿。为什么别到这儿？从北京城往南走，这一路上，说不定碰着什么事儿，天下不太平。 盗贼风起，到处都有打闷棍、套白狼的。赵壁心想：我这个体格又不太健壮，我有把这个小刀呢，起码让他们看着害怕，所以就这么个刀，老没用上。
长了呢就是长锈了，这长锈呢，赵壁自个儿合计呢，我这刀我得起个名儿，就叫红锈宝刀，长了一层红锈，红锈还叫宝刀。为什么叫宝刀？赵壁想了，我这个刀它就是宝贝，跟谁要打起来不被我扎上欢则罢了，要被我扎上三天之内准感染，非烂了不可，因为净锈。所以赵壁把这个刀那一直挂着使都没使，今天使上了，把这个刀夸夸夸夸抖了开了，蓝布条子往搭布上一掖，这刀手中拿着，他在这个地方站着。为什么？他想到了九皇和尚有可能杀急了眼，他上这个院里边来刺杀施大人。赵壁在这门口等着，一看外边这和尚来了，赵壁拿着刀一摆，嗨，我说和尚，你认识我吗？九皇抖着这链子鞭，啊，赵壁，他认识，庙里边打杂的。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说，大师傅啊，您中了计了。是啊，怎么办？没办法了，周围都给包围了。您这想上哪儿啊？我上那里边，我抓那施世伦。哎呦，抓那施世伦，那施世伦没在屋里头，我刚才看他出去了，上厕所了。厕所在哪儿？厕所在墙外头，他在后门出去，您抓他干嘛呀？我不抓他我跑不了，现在房上都是人了，我只有抓住他我才能逃跑。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觉得念经我没带你来呀。是啊，师父啊，你多少想起过我来，在关键时刻您想起我来了，哪有道能出去？这个地方哪有道？没道啊，出不去了。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怎么着？你让我把你绑上，你把我绑上，对呀、啊，我把你绑上。不管怎么着，咱俩算有感情啊。我在您这个寺院里边干了这么多长的时间活，哎，没有功劳有苦劳啊。我也没找您要工钱，就混您三顿饭吃。到这个关键时刻了，如果是您要让我把您绑上，我就跟那个施世伦一说，他肯定得给我一笔大赏钱呐。我跟您说呀，反正怎么着你也是跑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你也够呛了，干脆送个人情给我得了。这九皇一听，鼻子都气得头朝上了，心想这个小脑瓜，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想法。赵壁，你要找死？我找死啊？我要死我早就死了，我不想死。你看我这还有把小刀，您可别跟我动手。你要跟我一动手，我这个刀要是把您捅上，可三天就凹粉，嗯，马上就感染，您好不了了。赵壁，快躲开，我饶不了你，我就找施世伦。别介，别介，您别过去，快点躲开！哗，一抖链子鞭，就是一下子，奔赵壁头上这么一扫。赵壁一低头，这一链子鞭躲过去了。赵壁咵过去就一刀，他这链子鞭抖过去之后，嘿，他们那链子鞭底一兜子一磕，他这刀，赵壁就看这个手，嘿，这袄袖啊，他原来是攥着的。和尚没注意，他这一看，这一下子一抖手，噗的一下就跟那个，哎呀，哭疼，蹲下了。怎么回事啊？这赵爷，那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他在事先早准备好了，他自个儿本事不大，自个儿就想，我得想个招儿。万一这和尚要过来之后，我得有

0: 你要只要把它给我，我就能让他招了，您信吗？我还不用在大堂上审问，我就上监房里边问他，我保证能让他招认。施之伦一听，真要是这样的话，也许这个赵壁就有这种奇才。好吧，这和尚就交给你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0: 唰，一亮这刀。施世伦一听，哦，你是黄天霸？
1: 对，
0: 黄天霸这名字，施世伦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赵壁跟他一说的时候，施世伦就知道，而且知道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所以施世伦一听是黄天霸，这脑子里边飞快的旋转，忽然想起了一个应急的办法。施世伦就说：“你爹是黄三太吗？”“
1: 正是。”“怎么着？”“
0: 黄天霸，我问你，你我可有冤有仇？我跟你无冤不仇，但是你把我磕头的弟兄杀了两个，我要给我的磕头弟兄报仇。江湖上都讲一个义字，我就是为义字而来。”黄天霸，你为义字而来，你知道你此举是忘恩负义吗？
1: 什么话？
0: 怎么叫忘恩负义？我问你，你爹爹是不是金彪黄三太？
1: 对。
0: 怎么着？你爹爹当年在海子洪门碰见康熙皇帝行为打猎，出来一只老虎，你爹爹黄三太手起一镖打死了那只老虎，救了康熙皇帝一条命，康熙皇帝御赐给他一件黄马褂，你爹爹把那黄龙龙马褂拿到家中之后挂在了大厅之中，三六九设摆团龙会，参拜这团龙马褂，江湖上绿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事情有吗？
1: 有啊，与你何干？
0: 我告诉你，当年康熙皇帝到海子洪门巡围打猎，周围一片树林，他那匹马快跑到前面，群臣在后边尾随着，可是距离远了，这个时候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只猛虎，这只猛虎奔着康熙皇帝扑过去了，可是此时刻在树林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爹爹黄三太，他伸手从镖囊里边抽出一只镖来，抖手一镖，一镖把猛虎打死，这才救了康熙皇帝一条性命。当群臣来到的时候，大家就都把你爹爹给包围了。你知道很多大臣怎么说吗？大臣们说，看着你爹身背单刀，泪挂镖囊，说此人分明是有意埋伏在此处，刺王杀驾。说这一镖没打中皇上，打中了老虎了，应该把这个人立即问斩。黄天霸，如果当时要是把你爹问斩了的话，连你也没命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那是刺王杀驾之罪呀，知道吗？可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此人并无有杀驾之心，根据这个距离，我们在后边上来的时间还短，他如果要想刺王杀驾，头一镖打死猛虎，第二镖必要打死圣上，可是他打死猛虎之后就跪到您的跟前给您压惊，这说明他是真正为救驾来的。陛下，您如果对此人治罪的话，让天下百姓耻笑我主并不圣明。这个大臣说完了话，康熙皇帝乃是圣明之君，当即表态，他说他救驾有功，于是脱下身上穿的团龙马褂就赐予此人，就给了你爹黄三太了。你爹黄三太拿着这件团龙马褂就回到了家中，供在中堂之上，三六九焚香参拜。你知道那个讲情的人是谁吗？那个大臣就是家父恕个罪说靖海侯石郎。石公这几句话说完了，黄天霸当时就愣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件事儿黄天霸听他爹说过，他爹跟他讲过，他说别看海子洪门镖打猛虎，我是救了康熙皇帝了，实际上好像我把没把命搭上。为什么？

旁边那几个大臣们说我是私房杀价的，背着刀带着镖啊，要没有那个大臣给我讲情，我这个命就没了，你们都得死。遗憾的是，这个大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今天黄天霸听明白了，感情那个大臣就是施世伦他爹靖海侯施琅。黄天霸听到这当时一愣，施世伦说，黄天霸，当初我的父亲救了你的父亲，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直言见君，把你父亲的命保住了，换来的是什么？可是今天是他的儿子要来杀我，这不是恩将仇报，这是什么？黄天霸这种半晌无言。施世伦这刀唰唰摆了两摆，好，施世伦，这样的，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听我父亲说过，在海子鸿门镖打猛虎的时候，是有一个大臣给我爹讲情，可是这个大臣叫什么名字我爹不知道，今天我才算对上号，那是你的爹爹。好，今天饶你这一死，就算把当年你爹给我爹讲情这个恩情摆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可有一样，施世伦你记住了，今天我马上走，三天之后我还来，我接着还杀你。如果三天之后我再来，我再杀你的时候，你再被我杀了，那就怨你命短了，怎么样？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三天之后，今儿个先今儿个过去，三天之后再说，三天之后的，我先把这关先躲过去。所以施世伦点了点头，好，三天之后我等着你。好，再见。唰，一转身黄天霸出去了。

0: 公就是
1: 哎，就
0: 天
1: 是
0: 津
1: 在那
0: 的。
1: 个哎，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零九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哎，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米69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0: 比您大多少？
1: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0: 但
1: 胰
0: 这几
1: 腺癌，
0: 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1: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0: 都
1: 成
0: 怎么
1: 幸
0: 宠
1: 福
0: 你
1: 了。
0: 了呀？
1: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了，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
2: 忘给你带
1: 啊？
2: 好吃
1: 是
2: 的。
1: 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啊，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人说，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哎，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儿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嘛，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等着
0: 你们
1: 我老
0: 相处
1: 公
0: 的也不
1: 死，
0: 错，是
1: 相处
0: 吧？
1: 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不真
0: 所
1: 的
0: 以
1: 不
0: 他
1: 错。
0: 走是不是你也挺痛
1: 哎
0: 苦
1: 呦，
0: 的？
1: 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0: 就
1: 了，
0: 他不是
1: 受
0: 原
1: 不
0: 配的
1: 了。
0: 夫妻，你依然觉得。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呢？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头前儿。
3: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她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0: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
1: 对，
0: 法？
1: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他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0: 也
1: 我一
0: 在天津吗？
1: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完
0: 那
1: 是
0: 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0: 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1: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0: 无数肯定是不行。
2: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那样。
1: 对，好。
0: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0: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1: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
1: 因为
4: 吗？
1: 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
5: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他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他一起再回国外去。 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

0: 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1: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2: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3: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那
3: 我
4: 我们
3: 会
4: 的
3: 用
4: 一
3: 真
4: 号
3: 感
4: 叔
3: 情
4: 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3: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4: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3: 也
4: 您的
3: 不
4: 顾
3: 是
4: 虑
3: 不
4: 在
3: 行，
4: 哪？
3: 人跟人家儿子在着嘛，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是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观众看着不好意思的。
4: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啊？
3: 对，我怕我不好意
4: 你比
3: 思。
4: 叔叔年轻17岁呢。
3: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1: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2: 可以交往，
1: 可以聊聊。
2: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1: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2: 岁数太小，人家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得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想明白了，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4: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3: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啊，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其实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嘛？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啊，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
4: 这
3: 公，
4: 个
3: 我都
4: 会
3: 是
4: 介
3: 那样对
4: 意
3: 待他们。
4: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5: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3: 谢谢。
5: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6: 会支
4: 老爷
5: 我可
4: 子
5: 绝对是支持的。
4: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5: 没
4: 是不
5: 错，
4: 是？
5: 没错，
6: 哇，
5: 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4: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6: 儿子挺不错的，
7: 特别好。
4: 中老年再往
1: 这儿子真不错，就是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
7: 儿子
1: 子。
7: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丈夫。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接着女士还准备了一个小节目是吧？
3: 哎，我得来个唱歌吧，
4: 来首歌是不是？
3: 行
4: 行，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好。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1: 不累，
0: 不累，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1: 这个三位女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哎，
1: 暂时不限了。
0: 哦，好的，来邵老师。
2: 我首先谢谢

0: 吧？
1: 对，
0: 来
1: 一环。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嗯，
2: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嗯，
0: 加油加油。
2: 献给你。
3: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您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们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2: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嗯，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2: 我们不忙。
3: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2: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3: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能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嗯啊，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嗯，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4: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了。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5: 就看到
4: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6: 谢谢，
4: 因为这眼前一亮，
5: 缘分
4: 是3年以来头一次。
7: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5: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8: 犹豫，
4: 不是犹豫，
8: 也没，
4: 我是怕伤害你。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累累累，眼睛真累。
1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1: 看远看不清，
12: 看近也模糊。
11: 我要看远又看近。
1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胶科技，

0: 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帽式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0: 帽式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帽式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帽式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帽式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帽式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帽式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帽式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帽式清。
1: 戴上帽式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帽式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帽式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帽式清。
7: 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
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10: 由沈岩执导，黄景瑜、蒋奇明、张嘉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重气》刚刚收官，其中于和伟特别出演资深法律人袁一方，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批律师的缩影。
11: 袁一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信仰，有责任。
12: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13: 他们对法律上的所有的一些认知的一些改变，和对于中国法律司法进步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代表。
10: 很多观众追完《重气》后表示，袁一方戏份不多，却场场出彩。于和伟光而不耀的演技完美立住人物，演一个像一个，是观众对于和伟的认可。而在演戏之外，他最想做的是一个有趣的人。
14: 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而且可能也是这个老天爷赏饭吃吧。我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我也可以去很皮，是吧？总之很萌。
15: 我追求真实，表演如此，生活依然。
16: 欢迎于和伟老师做客独家对话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每次跟于和伟老师对话呢，都特别的激动。
17: 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
14: 你要宣传，你要对制片方负责呀。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了解归了解，曝光还是要少一点。
16: 啊，这很矛盾啊。
14: 不矛盾啊。
16: 曝光还要少一点。
14: 对呀。
16: 那怎么让大家知道你有趣？
14: 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就像别人说的，就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吃一口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吃，不一定全吃完，对吧？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6: 还是有分寸。
14: 因为我觉得不要过度消费，因为我的主体还是演员，去在影视当中去塑造人物，对吧？你过度的消费自己，没有了新鲜感，我自己都会烦。
18: 一醉从轻到一醉从无，一字之差，他不知道错过多少年。
17: 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年老了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
14: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观众
16: 他们越来越苛刻，而且年龄化越来越小，
14: 要给他们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因为他们还要逐渐长大，对吧？我觉得不是我说的，是有人这么说，说你给观众喂的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搞文化工作的我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肩膀上也有了一些责任，要有一些引领，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
16: 现在00后、90后、80后都特别喜欢你。
14: 我听说了。
16: 这是为什么呢？
14: 你刚才一个劲儿问我说有什么诀窍没有，或者是怎么样，就算统一回答了。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采访也说过，演员要拥有自己，先要拥有自己，你甭想着拥有别人。
16: 怎么叫拥有自己？
14: 拥有自己就是你能熟练的运用自己。
16: 人还不能熟练的运用自己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吗？
14: 当你去塑造人物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可以熟练的去运用自己。自己是塑造人物的工具。你在塑造角色、塑造人物的过程当中，你先要拥有自己，是这个意思。
8: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9: 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吧？
20: 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
19: 为什么要来北京大兴采邑吃葡萄？这儿的葡萄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除了吃葡萄，我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用一天说明白。
21: 您吃我们玫瑰香系列的葡萄，就像我们女人的香水一样，它有前调、中调、后调，可能有的它的后调呢，您可以品尝到淡淡的梨香、脆苹果的香味，还有一些呢是有点淡淡的桃香。
20: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葡萄好吃呢？还有一个地理原因，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北纬39黄金种植地带，全世界只有5个地方可以做到。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这个相当于比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都要豪华。第一，风口、防虫网、遮阳网，就是配备的雾森系统。如果外边产生高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打开，就形成一个雾化，物理降温。所以说伺候它 比伺候一个人还要费心费力。葡萄皮儿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很多人不知道。黑色的这个葡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含钙、维生素 B、 维生素贝塔 A， 很多我们平常市面上不常提起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其实全在那个皮里。
19: 所以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不光是因为有机的种植方式，关键是能把这个营养放心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20: 对对对对对。
19: 一颗葡萄藤能长多大？这是我印象里的葡萄藤，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藤王。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区别，这枝干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区别。而且最终呢，这个要实现的是一棚一树，就是这一整个1000平米的棚被这一个藤王覆盖铺满。
21: 那么等它整个爬满这个藤了之后呢，我们会在上面嫁接大概100个品种。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树一藤，一藤百果，一藤百味，
19: 就让它成为一个明星树。
21: 对，它就是一个百态人生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上面，不管是喜欢清淡口味的，喜欢浓郁口味的，喜欢玫瑰香口味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在这里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找到自己的味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准备去申请吉尼斯，它一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存活最好的。一般葡萄它不会说生长这么多年还能够结果，就像咱们种农业好多菜呀、好多什么，它不是到一定年到了一定它就得淘汰了吗？这个农场最大的亮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露天种植啊，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暖棚加上我们那边的联动棚，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周年生产，就是说一年两茬，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突破。
19: 来到采玉呢，你能感受到的快乐不止停留在舌尖上，还有指尖上。大概开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采玉幸福花开沟边工坊，我们去体验一下非遗手工的快乐。一进来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天堂啊。就我们为什么叫沟边工坊呢？因为我们在这儿既可以沟出来这些产品，你看这个挂毯呢，它是编出来的，所以是沟边工坊。还有这个是我们葡萄节的这个吉祥物，
0: 对，吉祥物
19: 分别叫什么名字呀？咱们这个
0: 讨你欢心，讨来好运。哦，
19: 而且这两样都是63岁的绣娘编出来的，而且这个格外牛，它是拍一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就能编出来。从沟边工坊出来之后，走几步我们就来到这个黑陶工坊。今天这手工可以做到爽，可以看到这架子上都摆满了大家的这个手工作品。这儿还有哇，特别多，慢生活，沉浸式享受。我们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老师的这个作品展这儿来看一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陶体呢。然后我们让老师教着我们拉一个坯，拉一个坯之后，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专业人士完成。我们是可以拿走一个成品的。大兴采玉葡萄季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一颗小小的葡萄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同时也能够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
10: 在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的热情演奏下，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落下帷幕。为期59天的夏日美育盛会，为青少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搭起走进高雅艺术的普惠桥梁。
3: 在这块儿看演出至少都2-3次，然后还有去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22: 就是能了解更多民族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23: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儿，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辅国老师，我们都是粉丝，也都认识，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24: 今天我演出的曲目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10大名曲之一《百鸟朝凤》。

0: 我今天的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我们竹笛非常有代表作的两首曲目，一首是《喜相逢》，它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为祖国运送粮食这样一个非常就是丰收景象。我觉得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1: 嗯，

0: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或者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

0: 八罗汉，面如满月，耳轮垂肩，面貌祥和。
1: 哟，单院长，
2: 您好，您叫我老单就行了。
1: 哎呦，那您快点，那就称呼您老单。
2: 因为我是现在是工程部的员工，咱们都同行。
3: 我把老单交给你，老单院长，我就去上点别的。
2: 好，
3: 一会儿咱们
2: 再见。谢谢您。
3: 好，
1: 您今儿到工程部来，就归我工程部管。第一件事儿，您把安全帽戴上。
2: 好，注意安全，因为这个还搭脚手架呢，是吧？
4: 对，
2: 正在贴金呢。这个现在贴的金箔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呀？
4: 这个呀，咱们古建修缮都要求咱们的这个原材料原工艺原技法。
2: 对，
4: 这个金箔呢是咱们南京金箔厂生产的。
2: 对，南京金箔厂是全国的非物质遗产单位。
4: 没错，
2: 最好的。因为在故宫那时候呢，我们也18年大修嘛，我们喊出口号，把一个壮美紫禁城完整交给下一个600年，下一个600年要用最好的材料，所以我就买了100万片哦，南京金箔厂金箔，100万片显得很多，其实呢，也就是20多个箱子，
4: 分散在各处，
2: 因为它非常薄嘛。
4: 对，没错。
2: 我还去到金箔厂考察怎么打金，其实一块金能打出这个一个广场的这个金箔来。
4: 您看它这个袈裟上的这些裂纹，实际上我们只做了加固，都并没有给它进行修补。
2: 我能干点什么呢？
4: 哎，您今天就是正好，
2: 我搭把
4: 手帮忙来贴金。
2: 好嘞，
4: 您把这个上臂贴了。
2: 我打下手吧，我还是别上手，因为我没有资质。我给您递得了。
4: 这金箔，交给您。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拨开，把金夹子往上一卷，然后慢慢的从下往上糊上。最后还有一道工序叫走金，走完了之后啊，咱们这金面就平整如镜了，
1: 轻轻贴上就好。哎，
4: 咱们这个万寿寺贴金用的金箔啊，跟您故宫那会儿用的金箔是一样的，含量98%的库金金箔啊。因为咱们万寿寺的这个佛像等级非常的高，它是皇家寺院嘛，所以说这个三尊主佛一定要用库金。
2: 对。
4: 哟，您慢着点，这个脚手架还是有些低，
2: 这都不能大喘气儿。您这个身材好，我得锻炼。我像您那么蹲着，我蹲不住。
4: 我比您年轻。

0: 其实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
1: 今天呀，你要体验的是保洁工作里的拔除杂草，目的是为了防止古树古砖被破坏。
2: 啊，你看这棵大树，它这棵枝子就是没有及时的拔掉，它吸收这棵古树的营养。
0: 那我们能拔掉它吗？能拔掉它吗？
2: 是不可以的。咱们的古树是由海淀区园林局统一养护的，这个苗是得拔的，但是不是由咱们来拔。
0: 所以我们还没有权限去拔这棵。
2: 对对，这个树是咱们的活文物。你看那有棵草，咱们去拔了它好吗？
0: 这个缝里的是可以拔的，对吗？
2: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
2: 石头尖的草是可以拔的，
0: 只要在这个石头里头就不可以了。
2: 对对对，
0: 给它喷点水，
2: 把它的根都拔出来。它的根比较紧，
0: 上面被我拔断了。
2: 其实咱们拔草也是为了保护古建的安全，因为草咱们不及时处理的话，它会把这个砖顶鼓了起来。
0: 是，其实这一块砖已经比其他的要这里微凸一点了。

0: 哎，您知道啊，当时我们做勘察，这佛像这土烙的可厚了。然后我们在清理这土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发现。
1: 哦，佛像是不是里面肚子里有东西啊？
0: 肚子里咱不能掏，对吧？肚子里的东西咱不能掏出来。您比如说看这个摩羯，这不是有洞吗？
1: 啊，
0: 这里边，然后
1: 有东西。
0: 对，然后这些小缝隙里边发现了什么呀？古钱币。
1: 哦，
0: 什么康熙朝的，什么这个乾隆朝的，
1: 对，
0: 然后还有子弹，
1: 哎，
0: 民国时期的步兵操典就是这尊释迦牟尼佛。
1: 哦，
0: 当时背后这个莲台呢，那土啊得有那么半指厚，我们就扫的过程中发现里边有一小布袋。您猜这布袋里有什么？
1: 布袋里面没有经书吧？
0: 布袋里边装着一张烧断了一截的黄纸。
1: 什么时代的？
0: 不知道，不好判断。但是咱说古代能用黄纸的一定是皇家的。上有字。仔细看呢，一手清秀的小楷。当时第一时间哎就把这小布袋交给咱们管理做文物收藏了。老善，那咱们今天啊贴金工作您已经圆满完成了。刚才跟您说那祭文您想不想看看去？
1: 我想看啊。
0: 那我带您去看看祭文。
1: 看看祭文。
0: 哎，
1: 好
0: 好，您慢点啊。
1: 哎。

这张火烧后残存的祭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它究竟出自谁之手，又是为谁而写？它为什么会深藏在大佛的背后，又能重现人间呢？细细看来，这是为康熙皇帝的母亲仁宪皇太后入葬清东陵后，在万寿寺举办法事活动的祭书。从残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这位仁宪克顺纯淑承惠专喜的皇太后，于康熙56年12月初6日酉时崩。祭书上祝祷他三千金世界任意逍遥，玉楼台随心自在。仁宪皇太后一生既无子也无宠，因为康熙生母去世很早，仁宪皇太后一直将康熙帝视为己出，在其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母爱。康熙39年，仁宪皇太后60岁大寿，康熙早早就开始准备，亲自写了《万寿无疆赋》，并赠送佛像、珊瑚、东珠、自鸣钟等礼物。到了宴会当天，康熙特地让御膳房数了10000粒米做成饭呈给母后，称这是万国御粒饭。太后将饭分给孩子们吃，开心得不得了。而在皇太后70寿辰时，康熙更是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57岁的康熙还专门为太后跳了一段蟒式舞，为母亲贺寿助兴。而当太后病重时，康熙也已经64岁。当时康熙也是头晕足肿，身体抱恙，但他用手帕裹住双脚，坚持探望太后。康熙握着太后的手说：“母后，儿臣在此。”太后勉强睁开眼睛，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却久久望着康熙。不久，

后病逝，康熙失声痛哭，肝肠寸断。太后病逝后，康熙为其单独建陵，也开创了清代后陵制度的先河。那么这篇祭书难道是出自康熙之手吗？

0: 认真品读上面的文字，发现祭书上有恒亲王的字样，可以推测这场祭祀活动的主理人或许就是康熙的第五子恒亲王。也许正是受了父亲康熙的影响，他对祖母的思念与孝顺通过这残存的祭书显露而出。但这个本该在300多年前的法事中被焚烧的祭书，究竟被谁收藏了下来？又如何在多年的变迁后依然保存至今？这个谜团已经没有人能帮我们解开了。
1: 万寿寺呢，在北京人心目中啊，是一个祝寿啊、祈福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我觉得万寿寺有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唐朝的时候，这边风景好，又有长河，其实它就有寺庙了，不叫万寿寺。乾隆年间，我认为是第二个时代。乾隆呢，他是一个孝子，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在寿康宫住了42年。乾隆每天早晨到寿康宫的东暖阁给母亲来请安，风雨无阻。当时乾隆皇帝呢很喜欢寺庙，那么作为万寿寺，他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办了3次大寿。
2: 对，60、70、80、
1: 3次，就是整个清朝历史没有过的，所以他就变成祝寿的一个场所了。
2: 对，
1: 那么第三次变的就是慈禧太后时候，光绪17年吧，着火了
2: 啊。对，
1: 完了赶快修，20年的时候修好了，修好了就变成了行宫的功能。慈禧太后4年间就50多次到万寿寺，这不得了啊，50多次啊，光这4年间，那前后还有很多来，
2: 一个月一趟啊，
1: 一个月一趟。第4次就是您这时候，
2: 您这时候
1: 就是1985年成立了北京艺术博物馆，1987年正式开放了。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所以万寿寺的，你瞧这个，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古建筑，无论是文物，还有是新发现的文物，都跟寿有关。其实中国的寿文化里面最精髓的，最重要的就是敬老、尊老。
2: 对，
1: 中国这敬老尊老的这个传统是中华的一个美德。老百姓都说

0: 科学考古所的技术室的主任。
1: 法门寺佛指舍利是我爸给起出来的，
0: 就是各种的那个出土。

0: 中国数字最大吗？
1: 最大的。
0: 所以这就表示一种规制，一种空间的这样的秩序。所以这门不能小看，门在古建筑中作用很大。
2: 是的，是的。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火。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多吃点啊。
3: 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4: 一二三。
5: 赶紧吃吧，你不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2: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5: 吃个汉堡还有啥仪式啊？
2: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5: 行吧，哎，你说啥仪式？嗯，
2: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2: 快点儿，许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5: 你许啥愿？
2: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2: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2: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6: 妈妈，你看那个哥哥那样吃汉堡。
5: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6: 好吃。
7: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8: 哎，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9: 顺呢，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8: 感谢我什么？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9: 这你说啥呢？你这……
8: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
9: 嗯。
8: 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9: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8: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9: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8: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9: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8: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9: 不是，俊成，
8: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就送到这儿，不能让他们看见。
1: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0: 我也不想。

0: 好了，
1: 哎，还没
0: 睡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
1: 嗯，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吗？
1: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了。
2: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3: 小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宁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不行了，
1: 东方红，
2: 不好意思，这个
1: 他就排我前面了，
2: 我帅了，
1: 我在宣传上不止看见过他，
2: 太讨厌了，
1: 我自恋了，
2: 对。
3: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4: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1: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5: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1: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3: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1: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4: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呀？
1: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现在可想不了。
4: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1: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4: 那我忙去了啊。
6: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这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7: 哥，
8: 红哥，红哥，
9: 这太奢侈了吧。
6: 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9: 这事儿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6: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闲。
9: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6: 那就好。
10: 喂，哥，
11: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10: 行，在哪儿啊？
12: 哥，
10: 哎，来了。
12: 嗯，
13: 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0: 谢谢。
13: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0: 白开水。
13: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14: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0: 签吧。
13: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0: 你们去吧。
14: 好，走吧。
10: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5: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儿。
10: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5: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你是歌星了。
10: 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

0: 你呢？谈恋爱了吗？
1: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0: 这么严重啊？
1: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
0: 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1: 他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0: 换作我也难受。
1: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0: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1: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
2: 严叔叔今天值班吧？
3: 嗯，
2: 那今晚我陪你睡。好。咋了？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
4: 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
2: 那你倒杯水。喂，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啊？千晓，啥时候的事儿？你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怎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咋这么糊呢，严明？
5: 刘琳，刘琳在吗？刘琳，
2: 你是不是刘琳啊？
3: 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5: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干啥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4: 哎呦，舒霞来了，建平。
5: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要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6: 对，早点去吧，在那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2: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5: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2: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7: 我是真的为东方红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5: 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2: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6: 哎，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她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随便挑。
2: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3: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2: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2: 舒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你咋不吃呢？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人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0: 你后悔吗？
1: 啊？
0: 我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0: 你也吃，你不吃我就不吃。
3: 等。
0: 还说不饿。

0: 啊，
1: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
2: 是不是你的台词？
3: 哎，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1: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0: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小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1: 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你会说啥。
0: 那我说的不对吗？
1: 对，都对。
0: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1: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0: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
4: 儿，吃饭，
0: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4: 行啦，
0: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啊？
3: 吃饭，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4: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5: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6: 都好。
5: 你呢？你怎么样？
6: 我挺好的。
5: 那出啥事了？
6: 就是
5: 怎么了？
6: 哥，严冰他出事了。
1: 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7: 哎，我收吧。
0: 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5: 妈，
8: 明州
2: 回来了。啊，
5: 我回来了。
7: 哎呀，
5: 那爸，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0: 我不用你道歉。
4: 你这是啥态度？
0: 你干啥呀？
4: 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5: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0: 这咋暴力呢？
2: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放下。
4: 吃饭没有？
2: 吃了没有啊？
5: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2: 哦，好。
5: 爸，你也坐一下。
2: 哎，坐下。
5: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0: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5: 我和倩倩分手了。
0: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坏消息呢？
5: 我想出国读博士。
4: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5: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4: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5: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3: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5: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3: 好事啊。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

0: 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2: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个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他就放什么，
3: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3: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儿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3: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3: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3: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3: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3: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3: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

0: 啊，
1: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
2: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价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1: 50个名额，
2: 50个，哎，
1: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2: 嗯，
1: 合着是我拿4袋，
2: 对，
1: 您拿2袋，
2: 2袋，对，
1: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2: 嗯，
1: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3: 这价格可真便宜。
2: 嗯，
3: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2: 对，
3: 还不少钱呢。
2: 哎，真是。
3: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2: 嗯，
3: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2: 嗯，
3: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2: 嗯，
3: 真是便宜到家了。
2: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4: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去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

0: 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1: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了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了。嗯，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兴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兴鹏城

0: 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正气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8: 我扫您。
9: 这节目是真的，
10: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部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这是文物。
1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6: 很少，很少。
1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8: 1、2、3，左右摇一下。
19: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20: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是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
0: 嗯，
3: 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
1: 啊？快的话，2-3年就够了。
3: 那需要多少钱呀？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明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0: 就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1: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2: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

0: 严彬，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1: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啊？
0: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1: 明中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哥准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啊，
4: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4: 买了，我是黑色的。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4: 走
2: 走。
4: 鞋合脚吗？
1: 合脚。
4: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2: 好。
4: 抓紧我。

0: 腿还能好？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怎么会不好呢？
1: 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把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0: 说啥？
2: 哎，
0: 宪平，你咋来了？坐下。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2: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0: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要不是她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她去的。
3: 不是，是我。
0: 我们先走了，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你好好养伤。
2: 放心，阿姨。
0: 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
4: 嗯，
0: 那先走了啊。

0: 20床杨子宇止疼药。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再来替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汤吗？海啸，疼不疼啊？
1: 不疼，在陆家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
1: 这像老婆说的话。

0: 我听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0: 哦，好，走。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
2: 好嘞。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总打听一下。
3: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

0: 一年而已。
1: 我听方文说咋的？要残疾啊？
0: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1: 那学呢？还上吗？
0: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2: 明州怎么说呀？
3: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2: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4: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
2: 她不上学了，
4: 请假了。
2: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4: 让他回去上学，他现在没这心思。
2: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这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
4: 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2: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5: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2: 哎，雪花，
6: 甜不甜？
7: 思雨，
6: 来了。嗯，
7: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8: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7: 那可以去上学了？
6: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7: 那还要多久啊？
8: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什么时候好就什么时候上吧。
7: 雪花，那你下周可以去学校了。
6: 等思雨出院我就可以了。
8: 雪花，你听话啊，你不要等我出院，周一就赶紧回学校。
6: 我不。
8: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4: 叔叔，
8: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6: 叔叔，
9: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那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8: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9: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7: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6: 医生说他以后可能会跛脚。
7: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6: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7: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6: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7: 雪花，
10: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11: 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1: 哎，金山，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你说。哎
1: 呀，这事儿啊，嗯，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11: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1: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11: 严重吗？
1: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0: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1: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2: 行，别说了。
3: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4: 下一月咱们扣一点呗。
3: 杨大山来了，
5: 杨总。哎呀，这杨总来吃饭啊？啊。
6: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5: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6: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7: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5: 对，
6: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3: 你这是？
6: 约了王先平。
3: 好，去房间。
7: 来，跟我来，跟我来。
3: 先平。那。杨大山约你吃饭。啊。他咋会约你吃饭？
5: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1: 来了吗？他
3: 包间
1: 出来跟你说。
8: 老板娘，来杯酒。
5: 来了。

0: 还吃点啥？
1: 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
0: 我去安排啊。
2: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1: 嗯。
2: 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0: 慢点啊。
3: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0: 那谁晓得啊？
3: 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

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直到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的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献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小花。

0: 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你别挡我道啊！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你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了？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宇宙完了，
4: 说完了。
3: 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呀？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4: 我知道。
5: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3: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0: 我理解，你理解个啥呀？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王建平，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你少来这套，
2: 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
1: 倒酒。哎，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1: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4: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啊。要不明天你就跟我说啥吧。
1: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住家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4: 去！
1: 哎，哎呦，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4: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1: 我问你个事儿。
4: 阿姨回来了，雪花，司仪怎么样啊？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1: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哎，你跟我话说，
4: 怎么了？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1: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怎么了，阿姨？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
1: 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啊。
4: 那我先走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0: 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1: 可是他还这么想，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仗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给我打个折呗。
1: 打折。
4: 是不是新的朋友？
1: 在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6号桌可以。
5: 行，
1: 树哥，你回来了
5: 啊？
1: 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5: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6: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呢
5: 啊，
6: 找个安静的地儿呗。
5: 啊，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6: 不错啊，
5: 不错吧？
7: 思雨，去吧。
5: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7: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5: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8: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5: 那不还是瘸了吗？
8: 我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5: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7: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8: 心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

0: 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霍建能观见晴空》。

0: 老六，可咋办呀？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度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 可别出事儿！你说他会？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
1: 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我听你的。那雪花那边，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
2: 别哭了。
3: 思雨的事儿，你没告诉我。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他。
2: 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2: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你崇不崇拜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
4: 你赶紧跟他分了。哥，电话。谁呀？是阿姨。喂，妈。嗨，儿子，你干啥呢？
2: 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4: 饭店也挺好的，嗯，啥事儿？爸跟你说，思雨出事儿了，他腿瘸了。
2: 什么？
4: 啊？
2: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2: 严重吗？
4: 挺严重的，听说腰老残疾。
2: 雪花怎么样？
4: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2: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了？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
2: 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3: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
2: 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
0: 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我
0: 做
1: 分
0: 什
1: 手
0: 么？
1: 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我也生气了。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
1: 哎，
0: 小发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0: 我和思雨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我爱他。
1: 哭吧，哭个痛快。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
2: 坐。
4: 啊，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5: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4: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5: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4: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5: 严肃医生吧？
4: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5: 谢谢啊。
4: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5: 啊，
4: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啊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5: 接骨？
4: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5: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4: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5: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

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地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所以是我逗我开心才带我去外面的，都是有

0: 大山回来了。
1: 思雨呢？
0: 王念呢？
1: 程序怎么样？
0: 大山，我有事跟你说。
1: 屋里说吧，我有事跟你说。
0: 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来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哦，思雨，
1: 睡了。没睡，怎么不开灯呢？哎，你爸有话跟你说。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啊，能把你这个腿治好。
0: 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2: 思雨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治疗了。
3: 有要办好多手续呢。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4: 来不及了。
3: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你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

0: 他怎么都知道了？
1: 好，我知道，来。
2: 什么？
3: 哎，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
1: 天平，
4: 走。
0: 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
3: 这都两天没吃没睡了吧？
5: 服务员，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东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0: 老是麻烦你。
3: 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你们是不知道，我跟她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唰就变。
0: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3: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
6: 这，哎，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0: 啥你的我的呀，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6: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嗯，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1: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他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0: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1: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0: 哎，有啥不好的？
1: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0: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

0: 咱们仨就这么待着了？
1: 要么去傅莹家。
0: 其实啊，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2: 哎呦，大明星来了！
3: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4: 挺好的。
3: 思雨呢？
4: 在卧室呢。

0: 跑棺材里去了，这怎么能行？哒哒哒哒，退到棺材前面，棺材前面是供桌，这供桌点着很多蜡烛，蜡烛呢还摆着很多的供果，这供果在这摆着，还有蜡烛。这小子眼看着退到这儿，哎，心想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这老躲呀，他这边一躲，这边一躲，这边一躲，他这边一躲，这医生在后边的蜡烛上面来回扫，这么一扫后边着了，这一着他还一动，还有风啊，这玩意儿，他一边打自个儿还纳闷呢，这怎么后边还热了？怎么，啊，这怎么回事？哟，后边着了火了，拿手一划了，好烫。他这一烫啊，旁边有一个官军拿着一条棍子照他脑袋，棒，颅骨塌陷，咣当倒了，这个也倒了，这个一倒，告诉别伤的这两个人全死了。这下子打乱了套以后，谁也不注意了，谁还管得了那些个？这个时候，九皇和尚看势不妙，心想：我呀，干脆吧，我走了。九皇和尚把这个七节链子鞭抖开了，打着打着，看见那边是房，我就在这边上去。九皇和尚一转身，噌，他上了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带健康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九皇和尚一转身上了房了，上了房了，又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房上面埋伏着人呢。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早就跟王东王连安排好了。我告诉你，打起来以后，我看这九皇和七诸可都不是白给的。房顶上得安排人，安排人还不行，还得有家伙事儿。房顶的人都是在后边搬梯子上去的，都不会纵身上房。他们怎么上去呢？搬梯子上去之后，在上边干嘛呢？每人都拿个东西。这赵壁告诉

0: 世伦一看到这儿，当时他可有点犯傻了。为什么？他知道九黄旗路线应该是太平了，他没有危险了，所以今天全衙门里的人都放了大胆汤了，尤其是都喝了酒了，各自回家睡觉去了。时安时效他也打发回屋里待着去了。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20多岁年纪，这个清朝都出大辫子，这个辫子在头上盘着，用一个绢耙在这罩着，长毛脸，面色白细，两道眉毛，一双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通关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不涂朱自然红。瞧这个身段，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马肥腰炸膀头，金鹿链，钢龙链，八大美将，英雄好汉，脚下蹬一双薄底的快靴，身上穿的这叫夜行衣，是黑色的，手中提着口单刀，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要人眼，尖儿长，背儿厚，印儿肥薄，提着刀在这门口一站，这个年轻人是一脸的杀气，分明是冲着施世伦来的。这也就是施世伦，换第二个也得吓坏了。即使如此，施世伦在那还很稳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进来的？施世伦，没想到吧，你们今天喝的不是庆功酒吗？哈哈，庆祝你们得了胜利了，是不是？你可要知道，你们的这个胜利，其中有我两个弟兄的人命。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那就是我们磕头的弟兄。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该把这两个弟兄报仇来了。当你们这些个人欢庆胜利的时候，等到明天早晨，让他们就知道新任县官被杀了。施世伦，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说着话，他手中一合这单刀就要往前走。施世伦说：“慢，我问你，今天要来杀我，总得让我死个明白。我瞧你手中拿着刀，年纪轻轻，肯定是绿林中人。你说那个杜老叔，还有那催命鬼黑风，那肯定你是大龙山上的人了。对，我是大龙山上的，大龙山上的江南四霸天。那么你是哪霸天呢？你要想杀我，你得把你的真名实姓留下，让我也死个明白。好，我让你明白，告诉你，江南四霸天，我是老四，我大哥贺天宝，二哥普天雕，三哥武天球，我是老四黄天霸。唰，一亮这刀，施世伦一听，哦，你是黄天霸。对，黄天霸这名字施世伦可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赵壁跟他一说的时候，施世伦就知道，而且知道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所以施世伦一听是黄天霸，这脑子里边飞快的旋转，忽然想起了一个应急的办法。施世伦就说：“你爹是黄三太吗？”“正是。”“怎么着？”“黄天霸，我问你，你我可有冤有仇？我跟你无冤不仇，但是你把我磕头的弟兄杀了两个，我要给我的磕头弟兄报仇。江湖上都讲一个义字，我就是为义字而来。”黄天霸，你为义字而来，你知道你此举是忘恩负义吗？什么话？怎么叫忘恩负义？我问你，你爹爹是不是金彪黄三太？
1: 对。
0: 怎么着？你爹

0: 当年在海子洪门碰见康熙皇帝行为打猎，出来一只老虎，你爹爹黄三泰手起一镖打死了那只老虎，救了康熙皇帝一条命，康熙皇帝御赐给他一件黄马褂，你爹爹把那黄龙龙马褂拿到家中之后挂在了大厅之中，三六九设摆团龙会，参拜这团龙马褂，江湖上绿林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事情有吗？
1: 有啊，
0: 与你何干？我告诉你，当年康熙皇帝到海子洪门巡围打猎，周围一片树林，他那匹马快跑到前面，群臣在后边尾随着，可是距离远了，这个时候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只猛虎，这只猛虎奔着康熙皇帝扑过去了，可是此时刻在树林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爹爹黄三泰，他伸手从镖囊里边抽出一只镖来，抖手一镖，一镖把猛虎打死，这才救了康熙皇帝一条性命。当群臣来到的时候，大家就都把你爹爹给包围了。你知道很多大臣怎么说吗？大臣们说，看着你爹身背单刀，肋挎镖囊，说此人分明是有意埋伏在此处，刺王杀驾。说这一镖没打中皇上，打中了老虎了，应该把这个人立即问斩。皇天霸，如果当时要是把你爹问斩了的话，连你也没命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那是刺王杀驾之罪啊，知道吗？可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此人并无有杀驾之心，根据这个距离，我们在后边上来的时间还短，他如果要想刺王杀驾，头一镖打死猛虎，第二镖必要打死圣上，可是他打死猛虎之后就跪到您的跟前给您压惊，这说明他是真正为救驾来的。陛下，您如果对此人治罪的话，让天下百姓耻笑我主并不圣明。这个大臣说完了话，康熙皇帝乃是圣明之君，当即表态，他说他救驾有功，于是脱下身上穿的团龙马褂就赐予此人，就给了你爹黄三泰了。你爹黄三泰拿着这件团龙马褂就回到了家中，供在中堂之上，三六九焚香参拜。你知道那个讲情的人是谁吗？那个大臣就是家父恕个罪说靖海侯石郎。石公这几句话说完了，黄天霸当时就愣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件事儿黄天霸听他爹说过，他爹跟他讲过，他说别看海子洪门镖打猛虎，我是救了康熙皇帝了，实际上好像我们没把命搭上。为什么？旁边那些个大臣们说我是刺王杀驾的，背着刀带着镖啊，要没有那个大臣给我讲情，我这个命就没了，你们都得死。遗憾的是这个大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今天黄天霸听明白了，感情那个大臣就是施世伦他爹靖海侯石郎。黄天霸听到这当时一愣，施世伦说，黄天霸，当初我的父亲救了你的父亲，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直言见君，把你父亲的命保住了，换来的是什么？可是今天是他的儿子要来杀我，这不是恩将仇报，这是什么？黄天霸这种半晌无言。施世伦这刀摔摔摆了两摆，好，施世伦，这样的，你这话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听我父亲说过，在孩子鸿门镖打猛虎的时候，是有一个大臣给我爹讲情，可是这个大臣叫什么名字我爹不知道，今天我才算对上号，那是你的爹爹。好，今天饶你这一死，就算把当年你爹给我爹讲情这个恩情摆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可有一样，施世伦，你记住了，今天我马上走，3天之后我还来，我接着还杀你。如果3天之后我再来，我再杀你的时候，你再被我杀了，那就怨你命短了，怎么样？施世伦听到这里，心想：3天之后，今儿个过去，3天之后再说，3天之后的，我先把这关先躲过去。所以施世伦点了点头：好，3天之后，我等着你。好，再见。歘，一转身，黄天霸出去了，说走走了。黄天霸这一走了之后，施世伦脑门那凉汗就下来了，心想：好险呐！听院子里边静了，施恩师校，施恩师校，这一喊，施恩师校就在旁边那屋睡着了。这哥两个马上一听大人喊，他就过来了。哎，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好险呐！快点把衙门里边的众位都叫起来，到我这屋里来。叫过来之后，大家伙一进这屋，别人没太注意，赵璧细心观察，一看石大人，大人，刚才您怎么的了？
1: 啊，我差点没死喽啊！

0: 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3: 由沈岩执导，黄景瑜、蒋奇明、张嘉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重器》刚刚收官，其中于和伟特别出演资深法律人袁一方，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批律师的缩影。
4: 袁一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信仰，有责任。
5: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6: 他们对法律上的所有的一些认知的一些改变，和对于中国法律司法进步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代表。
3: 很多观众追完《重器》后表示，袁一方戏份不多，却场场出彩。于和伟光而不要的演技完美立住人物，演一个像一个，是观众对于和伟的认可。而在演戏之外，他最想做的是一个有趣的人。
7: 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而且可能也是这个老天爷赏饭吃吧。我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我也可以去很皮。是吧？总之很萌。
8: 我追求真实，表演如此，生活亦然。
1: 欢迎于和伟老师做客独家对话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每次跟于和伟老师对话呢，都特别的激动。
0: 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
7: 你要宣传，你要对制片方负责呀。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了解归了解，曝光还是要少一点。
1: 啊，这很矛盾啊。
7: 不矛盾啊，
1: 曝光还要少一点。
7: 对呀。
1: 那怎么让大家知道你有趣？
7: 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就像别人说的，就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吃一口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吃，不一定全吃完，对吧？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吧。有分寸。
7: 因为我觉得不要过度消费，因为我的主体还是演员，去在影视当中去塑造人物，对吧？你过度的消费自己，没有了新鲜感，我自己都会烦。
4: 一醉从轻到一醉从无，一字之差，他不知道错过多少。
0: 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年老了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
7: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观众
1: 他们越来越苛刻，而且年龄化越来越小，
7: 要给他们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因为他们还要逐渐长大。对吧？我觉得不是我说的，是有人这么说，说你给观众喂的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搞文化工作的我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肩膀上也有了一些责任，要有一些引领，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
1: 现在00后、90后、80后都特别喜欢你。
7: 我听说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7: 你刚才一个劲儿问我说有什么诀窍没有，或者是怎么样，就算统一回答了。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采访也说过，演员要拥有自己，先要拥有自己，你甭想着拥有别人。
1: 怎么叫拥有自己？
7: 拥有自己就是你能熟练的运用自己。
1: 人还不能熟练的运用自己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吗？
7: 当你去塑造人物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可以熟练的去运用自己。自己是塑造人物的工具。你在塑造角色、塑造人物的过程当中，你先要拥有自己，是这个意思。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吧？
10: 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
9: 为什么要来北京大兴采蚁吃葡萄？这儿的葡萄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除了吃葡萄，我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有一天说明白。
11: 您吃我们玫瑰香系列的葡萄，就像我们女人的香水一样，它有前调、中调、后调，可能有的它的后调呢，您可以品尝到淡淡的梨香、脆苹果的香味，还有一些呢是有点淡淡的桃香。
10: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葡萄好吃呢？还有一个地理原因，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北纬39黄金种植地带，全世界只有5个地方可以做到。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这个相当于比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都要豪华。第一，风口、防虫网、遮阳网，就是配备的雾森系统。如果外边产生高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打开，就形成一个雾化，物理降温。所以说伺候它比伺候一个人还要费心费力。葡萄皮儿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很多人不知道，黑色的这个葡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含钙、维生素 B、 维生素贝塔 A， 很多我们平常市面上不常提起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其实全在那个皮里。
9: 所以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不光是因为有机的种植方式，关键是能把这个营养放心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10: 对对对对对。
9: 一颗葡萄藤能长多大？这是我印象里的葡萄藤，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藤王，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区别，这枝干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区别。而且最终呢，这个要实现的是一棚一树，就是这一整个1000平米的棚被这一个藤王覆盖铺满。
11: 那么等它整个爬满这个藤了之后呢，我们会在上面嫁接大概100个品种。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树一藤，一藤百果，一藤百味，
9: 就让它成为一个明星
11: 树。对，它就是一个百态人生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上面，不管是喜欢清淡口味的，喜欢浓郁口味的，喜欢玫瑰香口味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在这里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找到自己的味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准备去申请吉尼斯，它一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存活最好的。一般葡萄它不会说生长这么多年还能够结果，就像咱们种农业好多菜呀、好多什么，它不是到一定年到了一定它就得淘汰了吗？这个农场最大的亮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露天种植啊，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暖棚加上我们那边的联动棚，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周年生产，就是说一年两茬，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突破。
9: 来到采玉呢，你能感受到的快乐不只停留在舌尖上，还有指尖上。大概开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采玉幸福花开沟边工坊，我们去体验一下非遗手工的快乐。一进来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天堂啊。就我们为什么叫钩边工坊呢？因为我们在这儿既可以钩出来这些产品，你看这个挂毯呢，它是编出来的，所以是钩边工坊。还有这个是我们葡萄节的这个吉祥物，
12: 对，吉祥物
9: 分别叫什么名字呀？咱们这个
12: 讨你欢心，讨来好运哦。
9: 而且这两样都是63岁的绣娘编出来的，而且这个格外牛，它是拍一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就能编出来。从钩边工坊出来之后，走几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黑陶工坊。今天这手工可以做到爽，可以看到这架子上都摆满了大家的这个手工作品。这儿还有哇，特别多，慢生活，沉浸式享受。我们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老师的这个作品展这儿来看一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陶体呢。然后我们让老师教着我们拉一个坯，拉一个坯之后，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专业人士完成。我们是可以拿走一个成品的。大兴采玉葡萄季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一颗小小的葡萄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同时也能够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
3: 在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的热情演奏下，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落下帷幕。为期59天的夏日美育盛会，为青少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搭起走进高雅艺术的普惠桥梁。
13: 在这块儿看演出至少都2-3次，然后还有去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14: 就是能了解更多民族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15: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辅国老师，我们都是粉

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魏族的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0: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或者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很少很少啊。
1: 慢走吧，
2: 慢点慢点慢点。
3: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远视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5: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5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9: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徐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哎，
1: 对了，周晓，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
0: 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
1: 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
0: 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给予厚望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 都适合文化课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了。

0: 所以在那儿，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挺累的，压力都很大。
1: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金生啊，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我是真的真的太高兴了。这样，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
0: 没问题。哎，主校，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1: 你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1: 要得，要得。
0: 谢谢周校长。
2: 这个房子啊，是我妈妈买的，以后给暖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
3: 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
2: 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诗云，这几年妈妈犯病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被你照顾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3: 那我来写协议。

0: 这边。
1: 哎，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
0: 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行，请进吧。
1: 哎，哥，
0: 安老师，请。
1: 哎，哟，刘副局长，哎，忙着呢。
2: 哎，忙。
3: 刘局，
2: 哎，安老师你好。
1: 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
2: 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
1: 啊，
2: 安老师，上座，上座。
3: 啊，
2: 坐。
3: 啊，
2: 好。嗯，坐。
4: 嗯，王局。
1: 哟，哎呦，局长你好呀。
5: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
3: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对了，考场门口。
5: 是啊是啊，啊，请坐。
3: 啊，
2: 坐。王局，喝水。
1: 哎呦，
2: 安老师，喝水。
3: 哎，好，谢谢。嗯，他这么隆重啊？
1: 不知道，
5: 今天有大事向你请教。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
3: 啊，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
2: 安老师，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
3: 啊，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
2: 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
3: 嗯，其实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
2: 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安校长，就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
3: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仔细地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
5: 我同意你说的。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啊，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
3: 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嗯，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1: 那哪行，这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
5: 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啊，你可能忽略了一点，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置办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
2: 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呢，都是在贫困线之下。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
3: 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
5: 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
3: 啊。
5: 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 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
3: 我？
5: 怎么？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3: 也不是不能胜任，但是乡镇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能力比我更强的校长，为什么是我呀？
5: 我们也考虑过其他人选，之所以注意到你，是因为你那天在考场外说的那番话。之后呢，我们要看到你的履历，你的学历能力都过硬，你又写了那篇文章，我们认为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3: 首先，先谢谢你们对我的赏识和邀请。但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再想一想呀？
5: 没问题，安老师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异地搬迁的地方看一下。李涵啊，你负责安排一下。
0: 好，
5: 那就静候佳音了。
0: 安老师，
4: 哎呦，
3: 方局，
4: 回家呀？我捎你一段啊。
3: 不用不用，没关系。
4: 好啊，我真没想到，这新来的领导对你这么赏识啊！
3: 啊，不是，我今天也是刚认识。
4: 什么时候认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领导的语言里听到了对您高度的认可和器重。太好了，您是咱们县的光荣啊！
3: 谢谢啊。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4: 哎，不，有其他的事儿。哎，是这样，刚才呀，我听领导说要把您派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哎，很好，很好，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嘛。啊，但是吧，我觉得您还得慎重考虑。那个地方啊，它是个新学校，这个条件十分的艰苦，是吧？这个很难搞的。啊，
3: 不，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4: 我想说，别走，不要离开我们县。哟，
3: 这个时候觉得我好了？那会儿处分我的时候，可一点情面都不讲呀。
4: 你看，还记我的仇是不是啊？我道歉行不行啊？
3: 您要是怕我去了吃苦，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用担心，对我来说。

0: 说，吃点苦不算什么。刚来和平中学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嘛。
1: 是是是是，啊，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更不能走了。同学们舍不得您，同事们也舍不得您，家长还有我们都舍不得您呐，啊。
0: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
1: 啊，好，考虑。哎，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好，好好考虑啊。
0: 再见。
1: 好好考虑。
2: 周校长，
1: 哎，王军，你怎么来了？啊，哎
3: 呦，王军好。
2: 哎，忙着呢。
1: 送给打卡机，你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你这、哎、
4: 过来。
1: 什么呀？更重要的事儿发生了。哎，
4: 安岩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1: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4: 你怎么想？
1: 哎呦，王军，我能怎么想？组织问我要人，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呀。
4: 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安校长是重要的资源，一定想办法把他留住，啊，
1: 这是肯定的。但是安校长这个人比较有主见，这个怕不是我想留就能留得住他。他在会上怎么说？
4: 他呀，当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要我说，破格给他评个正高。
1: 这个方案我还真想过，就怕他不在乎这个。
5: 谢谢。
3: 朱校，
6: 哎，
3: 装好了。
6: 哎，好嘞。
5: 谢谢。
1: 能用吗？
4: 哎，我这跟你说正事儿啊。
3: 说，
4: 你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李局长对安校长是格外的器重，啊。把他留下，咱们全县都跟着沾光。
1: 王军，您放心，我一定找安校长好好聊聊。
4: 这个事儿交给你办。
1: 放心，王军。
4: 啊啊！
1: 哎，吃个饭再走啊！
4: 哎呀，我吃什么饭呢？我这头都疼的。
1: 慢走，王军。啊。
7: 陆翔，什么情况？我师父要被调走了。
8: 说是要调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
7: 那这事儿定了吗？
8: 没啊，怎么可能呢？有多少学校挖你师傅，他都没走。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为了这帮学生，他都不可能走的。别一天胡思乱想的。
7: 那就好。哎，周翔，那我先回去了。
8: 好，
7: 哎。

0: 哎呀，俊生啊，你真的是太优秀了啊，非常优秀，我没有看错人。我说俊生，由于你的出色表现，和平中学给市教育局发了感谢函，感谢我们派你去支教，而且今年中考还有历史性的突破。俊生，你给学校长脸了，也给以后去支教那些老师做了一个好榜样。
1: 田校长，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2: 教育局的李局长要我回来去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当校长。
3: 哎呦，终于要回城了，这是好事儿啊。
4: 哎呀，可是这个工作不好干，你想想啊，一般的一所学校啊，最多也就是20%-30%的学生有家庭问题，可这所学校它可要倒过来了，像因病致贫、单亲、留守的儿童，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事情吧，都会在这所学校集中出现。
2: 去开个门。
5: 好。
6: 爸爸带好吃的来了，来，
7: 爸，
4: 广斌来了，
7: 我带了些土鸡土鸭来，你们赶紧吃啊，我就不给你们冻上了。
5: 爸爸，快吃饭。

0: 愿一起吃饭啊？
1: 快拿碗吧。
2: 好嘞。
3: 哎，我说啊，城里的这个新学校，如果真像你爸刚才说的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的话，那还真就不如待在县里呢。
2: 怎么，你要调进城里了？
1: 还没想好呢。其实我还挺想回来的，这暖暖这都二年级了，我回来还能多陪陪他，给他辅导辅导功课。但我村里那些学生我又舍不得，反正挺纠结的，我再想想吧。
0: 嗯，是啊，广斌呢现在住村，至于回城还是留在村里边，你应该有所考虑。
1: 他肯定是希望我回来啊，那之前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吗？
2: 可是现在是挺逗的，你要到城里了，我却在村里工作，变数真是挺多的，不到下一秒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不过我觉得调不调进城啊，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嗯，
0: 的确是这样啊，你也是啊，听孩子的啊。
4: 我倒是想拿主意呢，哪回你们听我的呀？
5: 外婆，我听你的。
4: 嗯，暖暖才是外婆的小棉袄。
5: 现在太热了，还是坐小风扇吧。
0: 好，
6: 好，好，好，小风扇，
4: 吃饭，
0: 吃饭。
4: 好。
5: 爸爸妈妈，别着急，我去给你们买好吃的。
7: 快去吧。
5: 好。
7: 你有钱吗？
5: 有。
2: 我觉得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现在我在村里工作，理解了你当初军营留在乡下的初心，可没想到你却要进城。
8: 唉，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我们物理上有种说法叫同性相斥。
2: 我实在想，如果你当初就决定进城的话，说不定我们……哎呀，为了暖暖，我们能不能……
8: 能不能什么？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暖暖的爸爸，我们要努力地兑现给暖暖的承诺。我们虽然分开生活，给暖暖的爱也是加倍的，剩下的就不要想了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彼此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朝前看吧，不然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3: 你的呢？
5: 你们会给我分享的，对吗？
3: 当然了，我们会把爱都给暖暖，
2: 都给暖暖。
5: 谢谢爸爸妈妈。
3: 走吧，送送爸爸。
5: 好。

0: 姐，
1: 俊森，
0: 洋洋，看谁来了？
2: 哎，姐姐好。哎，
1: 我猜你们熬过来了吗？
0: 啊，我猜你肯定没收拾完，就过来搭把手。洋洋，哎，天花板上有只恐龙哎。啊？恐龙在这儿呢。
2: 谢谢姐姐。嗯，
0: 玩吧。
1: 哎呀，你姐夫如果有你一般的用心啊，我也不至于那个样子喽。哪个女的要是找了你呀、啊，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
0: 姐，你这就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了啊！我还得劝你一句，这人呐，还是得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看我们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吗？
1: 倒也是，离了也省心。哎，今天他过来吃粉了。
0: 那里收他钱没得？
1: 啊，收了，婚都离了，我给他白吃，我又不憨。
0: 要得要得。
1: 俊森，时间不早了，你先带洋洋回去睡觉，这些我来就可以了。
0: 别来来，姐姐姐姐，我来收拾，正好一会儿有个同事来，我们聊些事情，我晚点回去。
1: 男同事，女同事啊？
0: 女同事。
1: 结婚没得嘛？
0: 姐，那就不要八卦了。

0: 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小了，早就该走了。
1: 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这是丛老师？
3: 说曹操，曹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学校的
1: 曹操。
3: 有你什么事儿？这是我们学校李琴老师，李老师。
1: 你好，
0: 李老师好。
3: 李老师，这位是我姐姐。
1: 怪不得你粉丝那么好吃，原来你家姐是开分店的。
0: 嗯，你吃过我们家金城煮的粉啊？
1: 特别好吃。
0: 金城煮粉好吃，性格也好。哎，真的。
3: 姐，
0: 哎呀，我没讲完嘛。
3: 你快点，洋洋回去好啊。这么晚了，你辛苦一下了。洋洋，来跟妈妈回家了。
0: 哎呀，我就还有一句话啊。牛肉跟粉都还有，你给李老师煮一碗嘛。哎
3: 呀，晓得了。
0: 李老师，不要客气，
1: 谢谢。
3: 走吧，洋洋，拿着恐龙。
0: 长得好漂亮。洋洋走，我们回家了。
2: 舅舅再见，舅妈再见。
3: 快回去吧。
0: 慢慢聊，嘎。走，洋洋。
1: 舅再见。
0: 再见。
3: 小孩不懂事。快坐。来，店小。别见外啊！
1: 没有，挺好的。
3: 那我给你煮碗粉吃。
1: 行。
3: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1: 我妈这不是催婚吗？让我来市里看房子。
3: 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
1: 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这婚房啊，他出了。
3: 阿姨大气。都要吗？
1: 啊，多来点。
3: 好。牛肉和猪脚要哪种？
1: 都要。
3: 啊，

0: 哎，就我一个人吃啊？你不来的啊？
1: 啊，我最近健身，晚上不吃饭。
0: 你这个人好讨厌啊，说的我好有压力，都不好意思吃了。
1: 哎，你吃吧。怎么样？
0: 香。哎，对了，你父母没催你啊？
1: 我爸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一直跟着我姐姐过。我姐还算开明，她尊重我的意愿。
0: 对不起啊，丛老师。
1: 没事。
0: 那你自己咋想啊？
1: 什么咋想？
0: 结婚啊。
1: 那还是要找到对的人吧。
0: 你说的对。哎，对了，我跟我妈对市里都不熟，明天能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看房吗？
1: 明天？哦，明天还真不行，我答应孩子们要陪他们做实验了。
0: 你改天行不行？我都跟我妈吹牛了，我说我有个同事对市里可熟了。
1: 李老师，真不好意思，这真的不能改，毕竟是答应孩子们的事嘛。桌上有醋和蒜，你要想吃，
0: 看见了。

0: 进来。
1: 王书记。
2: 嗯。哎，
3: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分别打卡。
3: 来坐。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1: 已经有400多条了。
3: 嗯，这个总结得好。教师这个职业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3: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3: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4: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找办公室的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会议的纪要。各位，你们也把你们手上的笔和笔记本收起来，我也不问各位是哪个学校的，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5: 好
4: 啊，谁先说？
6: 啊，局长，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4: 你说。
6: 我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小班，一个大班，我爱人呢又在政府上班，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面又没个老人帮我带孩子，您说这要是实行打卡下班的话，那我家里面孩子怎么办呀？
7: 大领导，关键是这个问题。
4: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法，要求幼儿园下课的时间和各位下班的时间一致，甚至可以延长半个小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8: 如果幼儿园能这么晚放学，这倒也是个解决办法嘛。
9: 是，可以的，可以的，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10: 局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党委会讨论一下啊？
4: 那是肯定的，这不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这个事啊，有孩子老师们的刚需，必须有个配套措施。
11: 是，局长，您说的没错，但是以往幼儿园真的没有超过5:30下学的。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没有，同江可以做个试点。是。
12: 领导，我想知道制定这些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13: 是的，
4: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以往我们出台新的政策呢，都会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呢？这是事出有因的。最近我走访了很多乡村学校，我发现由于交通便利以后，很多教师没有扎在乡村，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们服务，
0: 甚至一校之长也只是在他们值班的那天才出现在学校，每周一的例会也会调整在他值班的那天才召开。
13: 是啊，我们学校的校长也心情不差。
14: 你是谁？是找领导办事，这是难啊。
0: 各位老师，乡村的学生有什么错吗？很多家长和学生们反映，老师们上门课匆匆的就回城了，啊，留给学生们答疑的时间都没
14: 有。要求另外一个人跟着他的节奏走的时候，这个爱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但是如果两个人都站在尊重彼此选择的基础上，这段爱情才能够平衡。
13: 可是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的错。
14: 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呢？
13: 对了，李晴昨天找我说他进城想约你。
14: 啊，他找我了，去我姐粉店里了，跟我说想让我去陪他看房。
13: 还可以呀，合着说是让我跟他一起，其实是跑我这儿打听你来了。
14: 什么意思啊？
13: 什么什么意思？他对你有意思，你不知道啊？
14: 他对我有什么意思啊？
13: 李琴喜欢你，看不出来啊？
14: 他喜欢我？不是，这套路也太深了吧？
13: 是你情商低吧？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如果喜欢人家呢，那就主动一点。别让人家女孩自个儿在这儿使劲儿。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人家，那就在这跟人说清楚，别耽误他啊。嗯，
14: 苍天大地，不，这不可能啊！不是，师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俩就是最最纯洁的同事关系，什么事儿都没。我说他最近怎么三番五次的老要约我呢？那天还说让我陪他夜跑。
13: 那你跑了吗？
14: 我跑了呀。
15: 童老师，
14: 李老师，
15: 我看你每天都在跑步，我就是向你学习来的。从今天起，我也每天都跑步，自律，给我自由。
14: 自由？啊？什么自由啊？你是想多送一碗粉啊，还是想多喝一杯奶茶啊？哎，我还是真挺羡慕你的。我姐啊，老说我瘦。但我真的就怎么吃都不胖。
15: 你
14: 怎么了，李老师？
15: 我看我还是去练拳击得了。啊？
14: 什么意思啊？
15: 因为你很欠揍啊！
13: 难怪你没有女朋友呢，真傻。对了，戒掉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哎，不行，我这来不及了，我得接暖暖，我走了啊。

0: 校长，可是出了啥事情吗？俊生这个娃娃是很优秀的，我们学校啊也要重点培养他的。但是他现在因为谈恋爱，放弃了我们学校，要到县里面的乡村中学去。我觉得他太不理智了，这个事情做的。所以我今天就来问一下你。 他跟那个女娃子两个究竟谈到啥子程度了？
1: 谈恋爱不可能嘛，他从来没跟我说起。

0: 难道突然开窍了？可能。啊，是。不过前两天确实有一个女同事来我店头找过他。
1: 女同事？嗯。
0: 哎，这个娃娃抢的太深了嘛，咋不晓得呢？
1: 哎，田校长，田校长。那他是咋个跟你说的嘛？
2: 我今天来找您，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君生啊，你从毕业到这所学校，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是很器重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能不能把真正想调到和平中学去的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呢？
1: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下。

0: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同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娃，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她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哦，田校长，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从上高中开始到他大学毕业，我从来就没见他带过女同学到家头来。有时候啊，我都想跟他说了，你要随便找个，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嗯，啊，田校长，不好意思噶。
2: 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呀。
1: 嗯。
2: 但是我

0: 这盘呢也是想请你帮我好好生生地做下他的工作。
1: 是是是，这是他的前途，我一定跟他好好的说。
0: 是啊。嗯。知道。啊，
1: 知道知道知道，我肯定跟他说。你吃饭吃饭。
0: 吃饭。嗯。记得他说哈。啊，
1: 我说我说。嗯嗯。
2: 各位老师啊，听到现在呢，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据我了解，乡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呢很差，但是今天到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3: 局长，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可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就很难接受了。
4: 是啊，确实有一些东西不是建议，确
2: 实有这种情况。程青啊，
5: 你要考虑一下他们。
2: 虽然各位老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我们要引起重视。
3: 是是。
2: 感谢各位从下午一直陪我们到现在。
6: 今天大家提出的，无论是打卡问题，还是住宿条件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的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
2: 今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跟领导信箱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会将我的邮箱公示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确保每个人提的意见我都能看到。同江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各位老师了。
1: 满足的，以后有时间又来嘛，嘎。
7: 姐，今天咋个样？
1: 哎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毛讲方言。你是老师。
7: 姐，今天怎么样？
1: 五个粉都卖完了。哎，你不是说要跟学生做实验嘛？要晚点回来，咋个那么早就回来了？
7: 姐，嗯，如果我选择留在和平中学，你支持不？
1: 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同事？
7: 姐，你不要乱讲。我就是觉得在一中工作压力很大，一中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已经很好了，作为老师来讲，如果他们学习成绩好那是应该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1: 害我比高兴一场。
7: 那是你自己乱想，我和那个老师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1: 来来来，擦下手。嗯，
8: 你爱吃你油粑粑。
1: 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有几个学生家长来我这吃粉，说的嘛跟你一模一样。当时我听的吧，心头还不舒服，我就在想了，那么你咋个送人家来这个学校呢？娃娃那个优秀了，送到哪里不一样啊？
7: 而且啊，在和平中学，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够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最后只上了中职，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对于我们都是很由衷的感激，那种感觉很可以。学校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师傅安岩老师，我一个借调来的老师，他都能力排众议提议让我当副校长。
1: 说你也是，你如果留在一级中轮子排背，不要当副校长，怕你头发都熬白了。但是人家那边就不同，就是凭能力。
7: 这种信任不是哪里都能给的。
1: 哎呀，说真心话，你要是留在城里说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真的要活得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你呀，只要想好了就去做。
7: 嗯，姐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每周都回来看你和洋洋。
1: 是哇，你比唱的都好听。

0: 你不是因为那个女同事？
1: 姐，你咋个又来了？
2: 你又来了？
0: 我去刷碗了。切。

0: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丛老师将会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暑假，我会带着你们做很多有趣的物理实验。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叫做水火箭。这个水火箭的原理呢，利用的是质量比和气压的作用。大家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火箭做成型，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开始吧。请大家给你们手中的火箭起一个名字，写在这个火箭最上面的部分，并且呢，把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愿望写在这个火箭身上。一会儿你们。

0: 从庆生，还有人申请从一中调走的。
1: 是啊，
2: 韩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吧，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我是怕你到那受罪。
3: 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
2: 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
4: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咋个想法嘛。
2: 是啊。
5: 冯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四福小，我们心里都没得哈数，在这乱讲，这点你最大，你手下嘛。
4: 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吗？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了。

0: 我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
1: 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但是我晓得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学生们也落不下，是不是？
0: 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一想到离开这里，
1: 我懂得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
2: 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晓。其实说实话，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

0: 我需要你的学生，死！挂袜子哭啥子在？谢谢两位校长。
1: 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俊胜，俊胜，你就没有跟你师傅要说的？你不是还想？是吧？
2: 全在酒里了。

0: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
1: 没有，我竟顾着吃饭了。
0: 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觉得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
0: 我在问你的想法。
1: 你应该进城。
0: 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
1: 师父，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

0: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
1: 谢谢。
0: 记得是哪一次吗？
1: 记得啊。
0: 那天你刚当上班主任。
1: 谢谢。
0: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
1: 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行李搬过去啊！来来来，动手动手！
1: 好的，
2: 辛苦了啊！
3: 哎，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没有了，快吧！好，来，哎，不能抬了。
1: 这么小一个屋，装了那么多东西。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美国。

0: 行吗？
1: 可以。
0: 啊，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你再发。说好了啊。
1: 放心吧。
2: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等会儿来。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

0: 好，我来和平中学，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从城里来的。 在水田里摘个满是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我是你们的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又是校长。 这份职责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 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
1: 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
0: 同学们，虽然说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当老师。很感谢。 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啊，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 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
1: 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抛了。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
0: 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

真的受不了告别。哎呀，讨不讨厌？别录了。

0: 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1: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
0: 多写一点。
1: 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
0: 德育工作？你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1: 哎，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0: 谢谢安老师。
1: 快吃吧！
0: 快吃！快吃！
1: 玉菊，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哦，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2: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1: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2: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1: 啊，等一下，那个玉菊，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3: 不符合规定。
2: 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
1: 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4: 安校长。
1: 哎，马局长。
4: 啊。
1: 哎，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居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4: 我只能跟你说，随地死算。
1: 随地死算？
5: 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十四中了。可我的德育报告，哎，
6: 奖励你的。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0: 行，够哥们儿。
6: 你现在精神了吧？
0: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6: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0: 哎，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哎，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
6: 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
0: 嗯，然后呢？
6: 想想，你好好想想，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来的，啊，想想，
0: 想想。
7: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哎，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

0: 师傅，我明天回市里，下午我带着洋洋去找你和暖暖玩，可以吗？
1: 好，我把家地址发给你。

0: 请进。
1: 云喜，早上没吃的吧？
2: 这是我从熊家屯买的包子，还热乎的，您快吃吧。
3: 啊，不用，我吃过了。
2: 不会吧？你肯定没吃呢，快别客气了。
3: 哎呀，安校长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说吧，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2: 还是那个师资的事情，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就从各个区县调一些乡村中学的老师来啊。
3: 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
2: 那这不是您一句？
3: 你等等。啊，月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你们两个碰一下去县里招生的事。
2: 马军，一点情面都不讲，这个人。
4: 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
2: 哦，这个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
4: 好，还热乎的。熊家屯的包子啊，
2: 你这些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
4: 这些村子啊，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那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2: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4: 根本说不动，没得人愿意搬嘛。
2: 那我们去，他们就愿意搬了？
4: 大概意思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2: 顾西村张家寨，
4: 咋管你苏西？
2: 哦，我之前送教上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
4: 好。
2: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4: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2: 没的问题。
4: 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自己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上而下比较妥协了。
2: 你的意思就是、
4: 哎、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得？
2: 要得。
1: 李局长，李局长，
5: 怎么了？筹建学校遇到问题了？哎，
1: 不好意思啊，李局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部分。我想申请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
5: 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啊。
1: 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

0: 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
1: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区教育局怎么说呢？
0: 我去了几次都给我打回来了。
1: 那理由呢？
0: 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
1: 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这样我们市局

0: 给你们买了水啊，快来喝水啊。
1: 王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2: 我们新建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脑壳痛了。
0: 先喝点水吧。
1: 哎，
0: 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2: 学生的课桌椅啊，多媒体设备那些是到位的，就是我们教职员工的这个办公桌椅、打印机这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0: 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拨钱啊？
2: 问了局里头，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
0: 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
1: 王校长是个能人，肯定有招的。
2: 我也不算了，72班变化谁账喽？
3: 哎呀，哎，安校长，这里是学校？
0: 不是几点了，怎么才来啊？
3: 没办法，我跟张楠住村里呢。
0: 村里
3: 啊？
0: 那是有点远。哎，你看到那些空宿舍了吗？随便选一间住，收拾收拾就行。
3: 这里就是我们那所新学校。
0: 这里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新学校还没建好呢。
3: 吓得我差点就跑了。
0: 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想，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育，上面还没批呢。
2: 哦，
0: 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3: 校长以后请多担待。
0: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3: 好。

0: 呼呼，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呼
1: 呼呼，那个叫压力测试。
2: 神经病。
0: 就这间吧，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3: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4: 行，辛苦大家了。
3: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搭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4: 人家是硕士毕业。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这完全没经验哈。
4: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3: 这是不是太白痴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4: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3: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4: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了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你就算了呗。啊，
3: 没有定就好。
4: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想。嗯，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县里招生，让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3: 好的，
4: 我先走了啊。哎，
3: 安校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啊，你讲嘛。
3: 方想是你家亲戚。啊。
5: 哪位呀？
6: 阿姨，
5: 丛老师，
6: 快叫奶奶。
7: 奶奶好。
5: 你好。
6: 这是我外甥杨洋，我们来

0: 想暖暖玩
1: 啊。
2: 洋洋，
1: 哎呀，洋洋好，曹叔叔好。
0: 哎，你还记得洋洋啊？
1: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
2: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哎呦，真可爱，快里边坐。
0: 好，
2: 里边坐。哎，
0: 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
2: 哎呦，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0: 好，哎，阿姨，我师父是不在吗？
2: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
0: 哦，
2: 你们约好的？
0: 是。
2: 哎呦，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哦，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哦，不用不用，阿姨，不急不急。我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陪孩子们玩会儿，等他下班。
2: 那也好，一大早就走了，应该快回来了。
0: 哦，
2: 啊，那你坐，我去洗点水果。
0: 哎，好。麻烦您了，阿姨。
2: 哎呦，客气。哎，
0: 话什么呢？你们俩？

0: 你说这个娃儿会不会是安小的亲戚哦？
1: 我问过安小，
0: 他啷个讲？
1: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0: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把教育局同意的哦。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哦。

0: 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新蜘蛛没有。
1: 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
0: 没事，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2: 妈妈，左叔叔在给我们讲夏洛的网呢。
1: 这么好呀！
0: 来呀，快叫安老师。
3: 安老师好。
1: 你好，你是洋洋吧？
2: 我也要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1: 楠楠好。
4: 你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1: 我这不是忙了，我忘了，不好意思。

0: 我听前同事讲，好多咱们划片的学生都在往丹山中学那边使劲呢。咱们的申院情况不容乐观呢。
1: 咱们划片的学生可以去别的学校吗？
0: 如果他们在别的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2: 这样不是办法呀。文校长，麻烦你去摸排一下，看哪些学生想要跨片区就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咱们就得挨个上门沟通了。
1: 嗯。哎，对了，几位校长，你们以前的荣誉证书方便拿过来吗？啊，
0: 哪呀？
1: 您三位的荣誉证书就是咱招生的金字招牌呀。我懂一点 PS， 再把你们的个人简历制作成招生手册，到时候发给学生家长看，难保他们不动心。
2: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3: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2: 那你就好好弄啊。
1: 没问题。哎呀，
2: 怎么了？
3: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4: 安兄，
3: 这边
4: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下还有点希望。
2: 他们同意了吗？
4: 是咯，这家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哎呦，哎，咋办？神行了，神行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呦，
5: 王校长，
4: 我跟你讲，
5: 哎呀，不讲我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睡不着了。
2: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5: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挣钱。
2: 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你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的。
5: 你这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2: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5: 但是你那个是新学校，我信不过。哎呀，
2: 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会跑丢了。
5: 哟，你家住古城区啊？
2: 老房子。
3: 哎呀，你搞哪样？我不是想我的身份证要给你吗？
5: 王校长，你那个地址不值钱。
2: 那就这么说定了哈。
5: 安校长哈，这样子，你们学校的生意啊，我找方法做定了。这样，你们先参观一下，我就给你开个单子啊。随便参观，随便参观。
2: 谢谢啊，谢谢。
3: 真是。哎。
2: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
6: 不辛苦，不辛苦。
2: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6: 还好还好。安校长，我不明白做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
2: 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啊。对了，你的德育报告。晕车了。
6: 哎，
2: 王斌。
6: 哎，哎呀，来接一下，接一下。
2: 方翔，方老师。哦，
6: 你好，来来来来来，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2: 晕车。
6: 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
2: 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哎，
6: 一言难尽哦。来，

0: 佟丽娅演绎乡村教师，
1: 我还能不能继续读书了？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
0: 请看春风化雨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小银枪杜老叔呢，他这个兵器短呢，他还善使枪，没有枪啊，拿了两把匕首跟这个官军打，官军是刀刀，长兵器比这短兵器就沾光，人家官军打，这小拿着，他想这玩意儿不应手啊，这怎么办？这杜老叔心想，我这不是闲不下的吗？我跟着瞎掺和什么？我也不是和尚，你说这我跑吧。他就往后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退退退，他退到墙根这儿，他眼睛扫着，这是墙。他想把到这墙根这儿，我瞅冷子一纵身，胳膊肘一跨，枪头俩腿一飘，我就出去了，我走了。他可没想到枪根底下蹲一和尚，拿着挠脖还在那磨叽呢，把九皇抓住吧，把九皇抓住吧，他作孽太多了。这和尚一看，呀呀呀，就这小子上我这儿来了，

0: 他是九皇的帮凶啊，眼看到跟前了，和尚造反，急了，受欺压太严重了。这和尚突然站起来，拿着脑钵照他这耳朵，咣！这一下子，棒一下，这小银枪杜老叔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拿着两把刀，他有点懵了。可是这个衙役哪管那个，心想你跟九皇是一伙的，一合刀，砰，一刀捅死那儿的。这一刀捅进去，默默一拽，小银枪杜老叔就死了。这赵壁可是说过，告诉施世伦，小银枪杜老叔和催命鬼黑风是大龙山的人，可别把他弄死，这先弄死一个了。再就那个催命鬼黑风，催命鬼黑风拿着个铁尺跟这官军打，一边打打，他想往这边上退，他退不了那边去，他得往这边退，往那棺材前边退。他往棺材前边一边打一边退，他心想嘛，棺材这个地儿保不了啊，我一跑一会儿妈的跑棺材里去了，这怎么能行。打打打打，退到棺材前边，棺材前边是供桌，这供桌点着很多蜡烛，蜡烛呢还摆着很多的供果，这供果在这摆着，还有蜡烛。这小子给杨干这推到这儿，哎，心想这他妈怎么回事，他这老躲呀，他这边一躲，这边一躲，这边一躲，他这边一躲。这医生在后边的蜡烛上面来回扫，这么一扫后边着了，这一着他还一动，还有风啊，这玩意儿他一边打自个儿还纳闷呢，这怎么后边还热了，怎么这怎么回事哟，后边着了火了，拿手一划了，好烫。他这一烫啊，旁边有一个官军拿着一条棍子照他脑袋，棒，颅骨塌陷，咣当倒了，这个也倒了，这个一倒，告诉别伤的这两个人全死了。这下子打乱了套以后，谁也不注意了，谁还管得了那些个。这个时候九皇和尚看势不妙，心想我呀干脆吧，我走了。九皇和尚把这个七节链子鞭抖开了，打着打着看见那边是房，我就在这边上去。九皇和尚一转身，噌，他上了房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

0: 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回我们说到，九皇和尚一转身上了房了，上了房了，又下来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这房上面埋伏着人呢。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早就跟王东王连安排好了。我告诉你，打起来以后，我告诉你，这九皇和七诸可都不是白给的。房顶上得安排人，安排人还不行，还得有家伙事儿。房顶的人都是在后边搬梯子上去的，都不会纵身上房。他们怎么上去呢？搬梯子上去之后，在上边干嘛呢？每人都拿个东西。这赵壁告诉的什么玩意儿？就那个大煎饼耙，这么宽，有一讨多长，一人一个，当间安个把。一人拿着一个，赵壁告诉他们，打着打着，你们在上面看着，如果那个九皇要是往房上跑，你们盯住，他一落脚，你们就往下推，一推他就站不住，就下去了。这些个人呢，一个人拿一个那耙子，在这房檐上趴着，嘿，注意，这九皇和尚可要上来了，要往这边挪了。往那边走了，看着，看着，哎哎哎，接上啊，别让他漏了，别在别地儿跑，谁跑谁负责啊！盯住，盯住，盯住，看着，果然九王和尚一甩着链子鞭，噌，一纵身上房了，刚一站边下去，这家伙呼的一起一推，九王和尚没等站稳呢，噔，又下来了。九王和尚一下来，心里面坏了。看来今天他们布置的是非常的严密，房顶上四面都埋伏下人了，都拿那个大煎饼耙子在那等着呢，谁上往下推谁。所以这个七诸姑姑也完了。九皇和尚看是不妙，他忽然脑子里边想起个人来。想起谁来了？他想起施世伦来了。咱不是说吗，他们念经之前，施世伦跟他们见了一面啊，跟他们说了几句话，让他们好好的超度马正安的亡魂。九皇和尚心想，得，我呀，我不走了，我抓住施世伦，我拿他当作人质，不放我走，我就要他的命。对，所以九皇和尚想到这儿，是奔那个圆月亮门那儿找施世伦。七诸呢没有兵器，想要上房没跑了，一下来这些官军们围着他，就要把他绑起来。七诸哪能袖手扶绑啊，他看他们打着打着，旁边有个椅子，念经坐那椅子，这七诸啪把这椅子搬过来，一使劲，咔，这七诸掰两个椅子上，咔咔咔咔，这就跟打起来。七诸这儿打着呢，九皇和尚一边打一边奔那个月亮门，他想进那个月亮门。啪啪啪啪啪，这条链子鞭上下翻飞，左右飞舞，大家伙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有人知道那个月亮门里边是施大人待的地方，这九皇和尚奔这儿就冲过来了，眼看着到月亮门这儿，他往里刚一走，堵着月亮门站着一个人，等会儿，谁？赵壁，你怎么在这儿？九皇和尚认识一个赵壁在这儿站着。赵壁这时候拿着他那个所谓的红袖宝刀，什么红袖宝刀？这是赵壁自个儿研究的。他这个肋下不挎着个刀吗？谁也不知道那是刀，以为那是个烟袋呢。其实那是把刀，不长，一尺二寸五。为什么叫一尺二寸五？因为赵壁自个儿觉得人生很忐忑，很不安，自己很艰难，所以他就说，我就整个一个二百五，所以就一尺二寸五，就从这个起这个尺寸。这个刀刚打的时候是锃亮的，在北京城打的，打完了之后连个刀鞘也没有， 就拿个蓝布条子缠着，缠着就别在这儿。为什么别在这儿？从北京城往南走，这一路上说不定碰着什么事儿，天下不太平，盗贼风起，到处都有打闷棍套白狼的。赵壁心想，我这个体格又不太健壮，我又把这个小刀呢，起码让他们看着害怕，所以有这么个刀，老没用上，长了呢就是长锈了。这一长锈呢，赵壁自个儿还合计呢，我这刀我得起个名儿，就叫红锈宝刀，长了一层红锈，红锈还叫宝刀。为什么叫宝刀？赵壁想了，我这个刀它就是宝贝，跟谁要打起来不被我扎上还则罢了，要被我扎上三天之内准感染，非烂了不可，因为净锈。所以赵壁把这个刀那一直挂着，始终没使，今天使上了，把这个刀夸夸夸夸抖了开了，蓝布条子往搭布上一掖，这刀手中拿着，他在这个地方站着。为什么？他想到了九皇和尚有可能杀急了眼，他上这个院里边来刺杀施大人。赵壁在这门口等着，一看外边这和尚来了，赵壁拿着刀一摆，哎，我说和尚，你认识我吗？九皇抖着这链子鞭，啊，赵壁，他认识，庙里边打杂的。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说，大师傅啊，您中了计了。是啊，怎么办？没办法了，周围都给包围了，您这想上哪儿啊？我上那里边，我抓那施世伦。哎呦，抓那施世伦，那施世伦没在屋里的，我刚才看他出去了，上厕所了。厕所在哪？厕所在墙外头，他在后门出去，您抓他干嘛呀？我不抓他我跑不了，现在房上都是人了，我只有抓住他我才能逃跑。赵壁，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觉得念经我没带你来呀。是啊，师傅啊，你多少想起过我来，在关键时刻您想起我来了，哪有道能出去？这个地方哪有道？没道啊，出不去了。听我一句良言相劝，怎么着？你让我把你绑上，你把我绑上，对呀、啊，我把你绑上。不管怎么着，咱俩算有感情啊。我在您这个寺院里边干了这么多长的时间活，哎，没有功劳有苦劳啊。我也没找您要工钱，就混您三顿饭吃。到这个关键时刻了，如果是您要让我把您绑上，我就跟那个施世伦一说，他肯定得给我一笔大赏钱呐。我跟您说呀，反正怎么着你也是跑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你也够呛了，干脆送个人情给我得了。这九皇一听，鼻子都气得头朝上了，心想这个小脑瓜，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想法。赵壁，你要找死？我找死啊？我要死我早就死了，我不想死。你看我这还有把小刀，您可别跟我动手。你要跟我一动手，我这个刀要是把您捅上，可三天就凹粉，嗯，马上就感染，您好不了了。赵壁，快躲开，我饶不了你，我就找施世伦。别去，别去，您别过去，快点躲开！哗，一抖链子鞭，就是一下子，奔赵壁头上这么一扫。赵壁一低头，这一链子鞭躲过去了。赵壁咵过去就一刀，他这链子鞭抖过去之后，嘿，他们那链子鞭底一兜子一磕他这刀，赵壁就看这个手，嘿，这袄袖啊，他原来是攥着的，那猪蹄扣。绑猪都跑不了，别说你了。所以这个和尚没办法上来了，在这一站，施世伦一拍桌案：“九皇和尚，你可知罪？”“啊，我何罪之有？” 你杀了两个孕妇，盗取婴胎子和车，杀了前任的县令，是你做的不是？
1: 不是，
0: 不是我做的，我并没做那些事。施贤竹，你冤枉了好人了，谁能作证我杀了县主了？我要杀了县主，我还能上这儿给他来念经吗？啊，石大人，你要明察秋毫，我冤枉。赵壁在旁边说了：“得了得了，别吵吵，别吵吵，嗓门那么大干什么？有理不在声高。”我说：“我的九皇师傅喂，你还记得不记得您半夜把那孕妇给开了膛了？我看见了。”我在窗户外边看见的，你胡说，你诬陷我，你在我的庙里，我对你不好，你就编巴造魔给我造闲话，你就说我是杀人凶犯，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我哪能杀人呢？啊，胡说！嘿，我瞪眼瞅着，你说我胡说，不信的话。我上庙后边，我可以把这死尸刨出来。庙后边是坟地，哪个坟地里边都有死尸，你把那个死尸刨出来，都说是我杀的吗？啊，跟我无关。哎呦，这和尚好厉害！石齿轮马上吩咐动刑，四十板子一打，打完了，和尚仍然没招。石齿轮一看，这个是个滚刀肉啊！没办法呀，暂且押到监房，把他押到监房了。赵壁在旁边过来了，大人，这个和尚您要是交给我，我能让他招了。啊，施世伦说：“赵壁，你有这个本事吗？”大人，我只求这点小权，你要只要把他给我，我就能让他招了，您信吗？我还不用在大堂上审问，我就上监房里边问他，我保证能让他招认。施世伦一听，真要是这样的话，也许这个赵壁就有这种奇才。好吧，这和尚就交给你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

0: 香，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们上一次就说到施世伦把九皇七珠这两个男女僧尼捉住了，捉住以后啊，这个九皇和尚那是生性的贼骨头贼肉，不承认有几条人命，不承认打，40板子打完了，屁股打肿了，但是九皇还不承认。施世伦吩咐把他押监候审，押下去了。这赵壁自告奋勇跟施世伦就说了：“大人，这事儿您交给我，这个九皇和尚啊，我到那儿我就能让他说出口供来。这回抓这九皇和尚，施世伦对赵壁颇有好感，他觉得这个小脑瓜赵壁呀，真有2下子，他想得很周到。比方说九皇和尚能上房，他告诉人拿个大拍子往下推，再比方说这个九皇和尚要去扎施世伦，赵壁在门口那等着，袖口里边一下子失灰，把这个和尚眼迷了才把他逮住了。所以施世伦很欣赏他的这个才华。施世伦就说了：“赵壁，你去你能让他说出了口供吗？试试吧。差不多。大人，这么的，你让那师爷拿着纸，带着笔墨砚马，你让王栋王良呢也跟着我，因为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官差啊。我呢还不算是真正的官差，我到那个监狱里边问他，我不用让他上大堂上，到监狱里就行。好。”施大人同意了。赵壁带着王栋王良，告诉那师爷拿着纸拿着砚台拿着笔墨，这师爷还奇怪呢，这大人拿板子打都打不出来，你能一问就把口供问出来？哎呦，这个小脑瓜你是有本事，我看你这个本事你怎么问法。跟着来了，进监狱了。此时的九皇和尚戴着手铐，底下是脚镣， 重脚镣。赵壁一来呢，开个门进来之后，小脑瓜晃荡着，九皇师傅挺好啊。九皇和尚一听，头一句问的就不是人话，我现在戴着手铐子，戴着脚镣子，你问我挺好，有这么好的吗？啊，赵壁，你怎么来了？听说你不错，我来看看你。赵壁，你要知道，你在我这个庙里待着，我是管过你的饭，让你给我干活，我是管你的吃住的，没想到换成这么个结果。是啊，九皇师傅，您管我的吃，管我的住，您对我有这一番的恩情，我得报答您呐、我怎么得想法把您送到监狱里来呀？什么话？你说说你啊！你跟那个七珠两个人在俗家的时候就勾搭成奸，你帮着把七珠的男人给杀了，这是一条人命，对不对？接着你倒在这莲花院出家当了和尚，你为了溜须那个官生官公子，让他补身壮阳，你结果给他盗取紫河车，又杀了俩孕妇，孕妇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孩子，这就是四条命，俩孕妇加上那个七珠他男人，五条命。最后前任县太老爷发现了你了，到那调查出来了，准备要捉拿你，你半夜到衙门里边把县太爷给杀了，六条人命啊，还活得了吗？论哪条你也活不了了，死期已定，死是必然的。我现在就跟你说，你还硬挺着不招口供，不招口供也是死，招了口供也是死，你就招了吧。我来就劝你，这个既然是已经死定了，你就干脆求个痛快，该说的都说了，该办的都已经办了，承认了之后你还落一个英雄好样的，就是云阳市口咔不拉叉脑袋砍掉了，你到时候你那魂儿都得说我不含糊，怎么样？招喽。赵壁，我知道你是到这来诓我的口供来的，我没有害那么多人，有证据吗？证据甭证据，我就是证据。你杀那孕妇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回，你那个徒弟也是证据。这石大人马上一了解，把那里孕妇的坟地刨开，刨出来之后仵作一检验，那就是你杀人的铁证。还有说什么石大人打了你40板子好像没打疼，你觉得还不含糊，你还能挺是不是？冲硬汉，我告诉你，我赵壁来了可就不那样了。我今天就想跟你说几句良言，你听到之后你得听我相劝，你要不招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你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把我怎么样？我能把你怎么样？我要给死者报仇，给死者雪恨。来呀，把他上个衣扒下来。旁边有的差人过来拿剪子，咔一下子从后面就喝开了，两边一扒，把他绑在柱子上。这九皇和尚心想，干嘛把我绑柱子上干嘛？手铐子绑在那柱子上。这九皇和尚想，这赵壁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一伸手把他这1尺2寸5的红袖宝刀瞪出来了，蓝布条子往起一拽，旁边一掖。我告诉你，你杀了人家孕妇，连孕妇在婴儿都死在你手里了，你一点不心疼吗？你还有点人心没有啊？你那良心在哪儿长着？我告诉你，头一个，你杀了那七珠姑姑她的男人，这个七珠是勾结奸夫害本夫，就该给你一刀。这刀啊在后背着 他还不忘伸了桶，把皮儿拉开，咔，九皇爷啊，你又杀了一个孕妇，你还杀了个孕妇，哎呀，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你罪大恶极，最可恶的是你敢杀官造反，应该满门抄斩。我估计你们家里也没人了啊！我再给你横着来一刀，在底下蹭又一刀。哎呀，赵飞，你怎么着？我怎么着？我给你这几刀，让你知道知道疼，然后我再给你上点药，把药拿来。早安排好了，什么药？咸盐面儿。旁边有提着小口子过来了，您这个，我这个人呐，对你这个人呐，真是寄予同情啊。按说你罪犯千条啊，早就该死啊。我给你上点药吧，抓起一把盐来，呼呼，这下子。别看刀口不深，这几刀再拿烟面那么一杀，这个九皇疼，哎呀，疼得咱们直蹦啊！赵斌怎么样啊？说他吗？赵斌，你缺德吧？咱俩谁缺德？你把孕妇那孩子在肚子里就杀了，是你缺德，是我缺德？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这下疼的这九皇和尚一劲儿直蹦，赵壁在那说了，嘿，我告诉你，九皇和尚，打今儿个起到你秋后问斩还有很长时间呢，我天天上监狱里边来问你，你没有口供不要紧，我天天拿刀划你，这个心伤好了我再换心伤，然后我就给你上咸盐面，上咸盐面完了我可以给你换辣椒面，不行你来换胡椒面，我让你三面都蹭到，我让你小子白天难受晚上睡不着，一直折腾到死，你到底觉得怎么着好，是有口供好还是没口供好？就照壁这通折腾，九皇和尚服了，心想是照壁说的这个道理，这是心理战术，你死是定了，好几条人命你能不死吗？但是说你还想着愣成硬汉，没口供，没口供我就把你拿刀拉上咸盐面，这下子最终九皇和尚招了。旁边这师爷就提着笔在那记，九皇和尚就说服诉自己的罪行，怎么跟七珠通奸，怎么把七珠的男人杀死，两个人怎么跑到庙里边当和尚，然后又怎么杀两个孕妇，为了给这个官生制作那种强身的药，然后又讲怎么前任老爷知道了他怎么夜入县衙把前任老爷马大人给杀了，一律都招了。招完了以后，这师爷跟王栋王良加上赵壁回来了，回来一见施世伦，王栋王良一边走一边乐，心想这赵爷真有招，这什么刑具这叫啊，拉口上咸盐面，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回来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一听怎么回事，赵壁上这一审问，他就说了，对呀大人，这赵爷可太厉害了，他怎么审问的，他给他讲了讲道理，最后他拿那个刀就说数一条罪名给他拉一口，数一个罪名拉一个口。施世伦说他数罪名拉一个口，这和尚就招了吗？您不知道啊，他后边还有呢，拉完口给上药啊，上药就招了吗？那不是药，那是咸盐面啊。施世伦一想，这只有赵壁有这招数，别人怎么能想出这个招来，最后招了，招了。施世伦一听九皇和尚招了，施世伦想了一些问题，

0: 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
3: 由沈岩执导，黄景瑜、蒋奇明、张嘉宁等人主演的电视剧《重气》刚刚收官，其中于和伟特别出演资深法律人袁一方，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批律师的缩影。
4: 袁一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信仰，有责任。
5: 作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
6: 他们对法律上的所有的一些认知的一些改变，和对于中国法律司法进步的一个期望值的一个代表。
3: 很多观众追完《重气》后表示，袁一方戏份不多，却场场出彩。于和伟光而不耀的演技完美立住人物，演一个像一个，是观众对于和伟的认可。而在演戏之外，他最想做的是一个有趣的人。
7: 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而且可能也是这个老天爷赏饭吃吧。我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我也可以去很皮，是吧？总之很萌。
8: 我追求真实，表演如此，生活亦然。
9: 欢迎于和伟老师做客独家对话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每次跟于和伟老师对话呢，都特别的激动。
0: 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
7: 你要宣传，你要对制片方负责呀。其实我个人我觉得，了解归了解，曝光还是要少一点
9: 啊。这很矛盾啊。
7: 不矛盾啊，
9: 曝光还要少一点。
7: 对呀、啊、
9: 那怎么让大家知道你有趣、
7: 就是、说句白话，就是别使劲用。就像别人说的，就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吃一口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吃，不一定全吃完，对吧？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9: 还是有分寸，
7: 因为我觉得不要过度消费。因为我的主体还是演员，去在影视当中去塑造人物，对吧？你过度的消费自己没有了新鲜感，我自己都会烦。
10: 一醉从轻到一醉从无，一字之差，他不知道错过多少年。
0: 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有着非正常的境遇，年老了又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我们谴责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也要向被告人展示法律的仁慈和悲悯。
7: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低估了观众的这个审美品味。观众
9: 越来越苛刻，而且年龄化越来越小，
7: 要给他们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因为他们还要逐渐长大。对吧？我觉得不是我说的，是有人这么说，说你给观众喂的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搞文化工作的我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可能肩膀上也有了一些责任，要有一些引领，要寓教于乐，不能光乐。
9: 现在00后90后80后都特别喜欢你。
7: 我听说了。
9: 这是为什么呢？
7: 你刚才一个劲儿问我说有什么诀窍没有，或者是怎么样，就算统一回答了。我觉得我之前的一些采访也说过，演员要拥有自己，先要拥有自己，你甭想着拥有别人。
9: 怎么叫拥有自己？
7: 拥有自己就是你能熟练的运用自己。
9: 人还不能熟练的运用自己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吗？
7: 当你去塑造人物的时候，你真的不一定可以熟练地去运用自己。自己是塑造人物的工具。你在塑造角色、塑造人物的过程当中，你先要拥有自己，是这个意思。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吧？
12: 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
11: 为什么要来北京大兴采邑吃葡萄？这儿的葡萄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除了吃葡萄，我还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用一天说明白。
13: 您吃我们玫瑰香系列的葡萄，就像我们女人的香水一样，它有前调、中调、后调，可能有的它的后调呢，您可以品尝到淡淡的梨香、脆苹果的香味，还有一些呢是有点淡淡的桃香。
12: 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葡萄

0: 好吃呢，还有一个地理原因。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北纬39黄金种植地带，全世界只有5个地方可以做到。我们是跟法国波尔多是同一纬度，这个相当于比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要豪华。第一，风口、防虫网、遮阳网，就是配备的雾森系统。如果外边产生高温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打开，就形成一个雾化，物理降温。所以说伺候它，比伺候一个人还要费心费力。葡萄皮儿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很多人不知道。黑色的这个葡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含钙、维生素 B、 维生素贝塔 A， 很多我们平常市面上不常提起的这些营养的东西，其实全在那个皮里。
1: 所以来这儿吃葡萄真的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不光是因为有机的种植方式，关键是能把这个营养放心的留在我们的身体里。
0: 对对对对对，
1: 一颗葡萄藤能长多大，这是我印象里的葡萄藤，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藤王。可以看到这两个的区别，这枝干就是胳膊和大腿的区别。而且最终呢，这个要实现的是一棚一树，就是这一整个1000平米的棚被这一个藤王覆盖铺满。
2: 那么等它整个爬满这个藤了之后呢，我们会在上面嫁接大概100个品种。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一树一藤，一藤百果，一藤百味，
1: 就让它成为一个明星
2: 树。对，它就是一个百态人生的感觉。那么在这个上面，不管是喜欢清淡口味的，喜欢浓郁口味的，喜欢玫瑰香口味的，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在这里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一个感觉。找到自己的味蕾。那么这个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准备去申请吉尼斯，它一定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存活最好的。一般葡萄它不会说生长这么多年还能够结果，就像咱们种农业好多菜呀、好多什么，它不是到一定年到了一定它就得淘汰了吗？这个农场最大的亮点，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露天种植啊，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暖棚加上我们那边的联动棚，那么我们可以达到周年生产，就是说一年两茬，那么这也是一个新的技术突破。
1: 来到采玉呢，你能感受到的快乐不只停留在舌尖上，还有指尖上。大概开车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到了采玉幸福花开沟边工坊，我们去体验一下非遗手工的快乐。一进来就是手工爱好者的天堂啊。就我们为什么叫沟边工坊呢？因为我们在这儿既可以沟出来这些产品，你看这个挂毯呢，它是编出来的，所以是沟边工坊。还有这个是我们葡萄节的这个吉祥物，
3: 对，吉祥物
1: 分别叫什么名字呀？咱们这个
3: 讨你欢心，讨来好运啊。
1: 而且这两样都是63岁的绣娘编出来的，而且这个格外牛，它是拍一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就能编出来。从沟边工坊出来之后，走几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黑陶工坊。今天这手工可以做到爽，可以看到这架子上都摆满了大家的这个手工作品。这儿还有哇，特别多，慢生活，沉浸式享受。我们来到这儿体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到老师的这个作品展这儿来看一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陶体呢。然后我们让老师教着我们拉一个坯，拉一个坯之后，剩下的收尾工作就，专业人士完成。我们是可以拿走一个成品的。大兴采玉葡萄季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一颗小小的葡萄既能够满足我们的食欲，同时也能够充实我们的日常生活。
4: 在北京民族乐团艺术家的热情演奏下，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落下帷幕。为期59天的夏日美育盛会，为青少年与广大艺术爱好者搭起走进高雅艺术的普惠桥梁。
5: 在这块儿看演出至少都2-3次，然后还有去国家大剧院的时候，
6: 就是能了解更多民族乐器，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能听到更多音乐，也比较开心吧。
7: 其实对这个民乐这块儿，尤其对咱们那个北京乐团还比较了解的，然后跟咱们那个指挥张明老师，然后还有那个西站老师，还有辅博老师，我们都是粉丝，也都认识，然后孩子也特别喜欢他们的演出。
8: 今天我演出的曲目啊，是我们民族器乐的10大名曲之一《百鸟朝凤》。

我今天的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我们竹笛非常有代表作的两首曲目，一首是《喜相逢》，它里边就涵盖了一些比如说东北二人台的一些东西，包括《扬鞭催马运粮忙》，它也是描绘的当时是我们就是为祖国运送粮食这样一个非常就是丰收景象。我觉得这两首曲目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竹笛的它的一个传承吧。

0: 青年演奏家刘希湛以唢呐经典演绎《百鸟和鸣》，热闹生动。孙楚博带来竹笛曲目《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明快笛声拉近民乐与少年观众的距离。事实上，像这样的演出，在每年的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都会上演。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打开艺术之门。
1: 对，我小时的学艺不能说是一段吧，我说甚至整个学习期间可能都是比较痛苦，因为我的竹笛其实还是家里给选的嘛，就是妈妈比较喜欢这个乐器，因为她觉得比较好，方便携带，所以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专业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兴趣，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自主性都很好，然后他会有兴趣想去了解，然后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一些小曲目啊，因为现在好多小朋友比如说大家看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小音乐，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乐器去尝试。我想当自己能够演奏出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非常完整的演绎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所学的这个艺术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

0: 道门就是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它的前面是午门，午门是什么呢？是紫禁城的正门。紫禁城有四个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这是午门，是正门。再往前呢有一个端门，端门是午门广场的正门。再往前第四个门呢，大家都知道天安门，天安门是皇城，过去是皇城的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皇城的门，这就四道。第五个呢，现在没有那门了，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那个是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广场的门。那么第六道门就是正阳门，现在还在，正阳门，它是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前面呢，就是老百姓说的前门楼子，就是前门那个正阳门的箭楼。啊，但第八道门呢，就是远了，南边的永定门是复建起来的。那么还有第九道门，现在没复建，就永定门的箭楼。所以这个九道门呢是一条直线，皇帝坐在那儿前面的九道门。九是中国数字最大嘛？
1: 最大的。
0: 所以这就表示一种规制。一种空间的这样的秩序，所以这门不能小看，门在古建筑中作用很大。
2: 是的，是的。
3: 单院长辛苦啦，又过
0: 来了。您又关心我们基层工人了哈？
3: 对呀、啊，您辛苦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工程部的段主任。
0: 哎呦，您是我们领导啊，这还没向您报道。
4: 单院长你好，今天太忙了。
0: 我也是工程部的，
4: 才过来看你。
3: 您这看这方单壁石呢？
0: 是啊，我这单壁石是很漂亮，很完整。
3: 对，下边。海水江崖，浮山受海了。每一朵莲花中间还都有杂宝。您看，它还挺有民俗特色的哈。
0: 对。但它规制又有民族特色，又有皇家的这种气派。这种对称的图案，这个吉祥的图案是跟万寿有关的。
3: 还跟女性挺有关系，因为以前的李太后不是自称是九莲菩萨转世吗？所以她我们万寿寺里十朵莲花缠枝莲。
0: 单壁石是为什么放在这儿啊？
4: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吧。我们在进行香风水施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树的前面正前方，略微偏东一点，从那地方发现的。但是因为我挺关注说啊，原来我们这在明朝的时候啊，证据上有写的一块碑文，可能就立在我们万寿寺。当时心情特别高兴，说是不是因为这块碑啊？所以呢，我们挖掘的时候也十分小心，发现那些石块啦，就用一些这个木棍，甚至用手。经历了七个小时吧，先出来是这个角，这个角呢，我们下去了以后，工人就用那手把它扫干净，我们拿扫把把这个扫。一扫出来以后，看见了这个廊，这个廊呢开头还以为感觉是一个石面，越发现最后这个花纹出来了，一看不是石碑，经过考证是这地方台阶的一个中道结石，我们就请了这个委托了专门的这个专业分队牵引，把它牵引到这个地方来。现在找到一些资料呢，照片上面这个台阶就是六步踏朵、跟大雄宝殿大小形制
0: 尺寸形制图案都一样，
4: 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当时埋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埋的，没有毁呀、没有砸呀、
4: 没有毁。
3: 结果您看风化还没有前面的那个严重。
4: 像这样的话，咱们故宫是不是也有很多？
0: 故宫的单壁石很多，这个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在保和殿的北面，那块石头是紫禁城里面最大的，也很漂亮。上面一共有九条龙，那块石头呢是房山的寒白玉，从房山把它开采出来以后，要把它运来就得只能冬季运，每隔一定距离打一口井，然后把井水提出来泼成冰道，人和牲畜拽

0: 这个应该说这是重大发现，珍贵的文物又重新面世。其实这些墓在地上埋的时候呢，它不风化，风化很慢。
1: 哎、对。
0: 所以，比如房山的云居寺石经，当时呢，从南塔下面出土了10082块石经，搁在大器里面，过了40多年开始风化了。那么这个石刻文物最宝贵的就是它的表面的信息，是吧？石刻文物表面信息没有就是石头了，
1: 是。
0: 所以呢，当时就发愁。后来我去请教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说，这个房山石经啊，为什么要刻？就是隋末唐初，当时净晚和尚来到白带山下，立志呢要刻石经。他刻的第一块石经上面就写着：“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理中经本，世若有经，愿勿折开。”如果世上要有经的时候，就不要动这个经，要保存它。我受这启发，我说那应该把这石经再回埋回去。结果很多专家都不说不行，那你就埋下去以后，再也人们看不到了，这个再研究啊，再展示都不行了。后来有一个专家说，你埋在氮气石里面。就不氧化了，后来就设计做了一个氮气石。这个石刻文物啊，保护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石刻风化世界性难题。万寿寺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古建筑，无论是文物，都跟寿有关。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能见证奇迹、能古今对话的地方。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雪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

0: 率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向施大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自己要下江南，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奔着江南来了。往江南来，我谁不认识啊？这一道上我就合计，这个江南也不好混呢，怎么办呢？后来我摸出个规律来，施大人，您知哪个地方好混吗？施世伦说，哪地方好混呢？庙里头。我到这个庙里边，只要一说我是行路之人，肚腹饥饿，腰里边没钱，他们就能管我顿饭。那个庙要是大的，还能留我2-3天。哎，我一看这是个好招啊，我就在庙里边求生啊。我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就到了江都县了。到了江都县，我就住进这个莲花寺院了。莲花寺院里边这个主持就是这九皇和尚。这个九皇和尚刚一见面就把我吓一跳，我一瞧这九皇和尚长得恶，但是我一看这人心不错，他一听说我无招无落，我想求个饭吃，不想挣钱，他说正好我这庙里边缺人，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待着吧。可是在这庙里住的这日子当中，我就发现施大人，这个九皇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一身好功夫，晚上老在后院练武术，我看他刀枪剑戟什么都会，不但什么都会，还会轻身术，一跺脚就上房了。我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和尚吗？这不是整个一飞贼吗？啊，他怎么当了和尚了？我奇怪。但是呢，这个心里边光想没说什么。那天晚上我吃螃蟹喝茶水喝的，半夜闹肚子，我半夜起来，那个厕所就在那个后院，在那个后院我就出去了，出去奔那个后院走，到厕所里边蹲完了之后，我出来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后边那个正房屋里边凄厉的一声喊叫，救命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听这个声音从那个九皇和尚那屋里边传出来的，我就高抬脚轻落步，蹑足潜踪到了九皇和尚那住屋。我一看那个窗户这是黄的，黄的，屋里边点着灯呢。我拿着小门手指盖阴出来唾沫，在那窗户纸上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我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哎呦，是的人，我的妈呀！我一看那屋里边一个女的，这九皇和尚愣给他开了膛了。施大人，我可没见过这个。我一看到这儿啊，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我心想，我可别晕。我要一晕过去，九皇和尚一出来就看见我了。我当时稳定了稳定精神， 我看着，我快点慢慢往后退，我退去了，回到自己屋里边百思不得其解。

我又出去一趟，再出去，我就发现那个九皇和尚让他两个小徒弟用一领芦席把那个妇女卷起来，就从后门抬出去埋了。到了第二天，这后面要又出事了。九皇和尚有一个最信得过的小徒弟，一个小和尚，让这个和尚这顿打呀，打的就地翻滚呐，啤酒啪嚓的打。打完了之后遍体鳞伤。这个小徒弟住的离我不远，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我说：“哎呦，我说小师傅哥们儿，你师傅对你不错呀，干嘛那么往死了打你？”这小和尚跟我说了：“我今儿个备孕，您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呀该打。你怎么该打？嗨，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一看这个小和尚嘴里边有话，不想跟我说，我就为了跟他套近乎、套真情，我一看打得遍体鳞伤，我说药铺里给他买了点刀伤药，买回来之后给他上上。我说你看看打的啊，这多厉害呀，把人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就一边上着药一边安慰他。哎呦，施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一说这几句话，那小和尚眼泪下来了。小和尚没爹没妈，甩到这庙里边出家当了和尚了。小和尚说：“哎呦，赵先生，感情您是好人呢。这个庙您可不能久待，您快走啊。”我说：“为什么呀？这个庙是是非之地呀，您要待长了就得把你刮连进去。”我说：“什么事儿啊？”小和尚就说了：“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吗？啊，我跟您说，您看老王这庙里来有一个七珠尼姑吗？我们都管她叫七珠姑姑。这个七珠姑姑跟这九皇和尚，就是说我这师傅，他俩暗有私通，和尚跟尼姑扯一块儿了。”我说：“这不能啊，和尚跟尼姑都是出家之人，怎么能往这瞎扯呀？”他说：“您哪知道啊，这俩人呐，在俗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扯一块儿了。这个七珠的男人被他们俩合在一起给害死了，怕官府追查，两个人从杭州那边跑过来的，一个进了这个庙里，一个进了那个庙了，都叫莲花院，那叫莲花庵，成了和尚成了尼姑了，还不断，还来来往往勾勾搭搭。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尽量的是闪着躲着回避着，也不怎么那么倒霉。那天他俩在屋里边，我在外边没打听，一步闯进来了，正看他俩在抱着啃呢。你说这一下子我这个师傅他不急吗？哎呦，他要是急了，打人可是狠的，就这顿打恨不能把我打死。施大人，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不是和尚啊，这是两个罪犯呐、啊，跑到这庙里边来了，愣在这当和尚当尼姑，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想着走，我一想这个庙里不能待，待长了啊，我要受牵连。哎呀，可是又一转念，我不能走啊，我这个人是个正直人呐，我有良心呐，施大人，我就琢磨着，这样作恶多端的和尚，他能违法作恶，老那么无法无天吗？嗯，结果那天这个小和尚又跟我透露个消息，他您知道吗？这个和尚在这儿手眼通天呐，认识老多人了，谁也治不了他们。我说为什么治不了他们？他说起码说，他跟这本地面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位官生官少爷，他跟他最好。那官生啊，那是跺一脚，江都县的周围四城门门楼子上面那瓦都往下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家有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而且使农换辈，有势力呀、啊。您知道为什么有势力？他爷爷是当年扬州府的监军，他的这个爹是扬州府的总兵，尤其是他那爹呀，跟现任的

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知府那是连襟，他是官府里边有势力，经济上面有实力，人家在这一带那是谁也惹不起的这么一位官公子啊，这哪是官爷，这是官老爷，比那关羽都厉害。人家家里边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告不倒的人，谁敢惹人家？再者说了，就这个关公子跟这位九皇和尚臭味相同，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一唠投缘，所以成了好朋友了。这一成了好朋友，这关公子平素当中妻妾成群呐，贪色过度啊，肯定就肾虚啊，就要补身体呀、啊、就跟这个九皇和尚说，说你这个体格那么好是怎么练的？九皇和尚就讲了，他说我这个体格好啊，是因为我有个药方子。他说你看见那个七珠姑姑没有？长得年轻不年轻？说年轻啊。那七珠姑姑是年轻啊，实际跟他的实际年龄差不少呢。七珠姑姑也是用我这个药方子跟您说，我这个药方子是从七珠姑姑那儿要来的，这七珠姑姑传给我的，我一吃我身体也健壮。关公子您用吗？关公子说行啊，我用啊，我用这个药方子，您就给我配药，我就吃这个药强身健体。所以这和尚就给这关公子配这个药，配这个药里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味药，这味药是非常的关键。什么药呢？这味药就叫鹰胎紫河车，说穿了啊，就是那个妇人怀孕以后生下孩子那个胎衣，那个衣包。说这个东西被干了就是一味中药，中药管它叫紫河车，就用这个东西。最初的时候呢，就用那个妇女生完了孩子，通过收生婆把这个玩意儿买了来。有的呢，人家不把那个当说值钱的东西，有的人就埋了。这个你花钱一买呢，人家还愿意卖，把这玩意儿就买来了。买来之后给他配药，配药他吃，吃了之后，后来这关公子跟这个九皇和尚就说了，说您这个药我吃了。吃了之后没有显著的效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太

见到的九皇七猪犯的这个罪恶说了一遍之后，施世伦马上要去兴兵把莲花院包围。赵壁说大

所以老百姓对他们这四位很拥戴。还有这样的绿林中人，那当然了，这贼跟贼不一样，有大贼有小贼啊。偷鸡摸狗拔蒜苗那是小贼小偷，大贼就像他们这四霸天。这四霸天都叫什么名字？这四霸天，老大叫贺天宝，老二叫普天球，老三叫武天雕，老四叫黄天霸。哦，那么这四个人怎么着呢？这四个人我有一个认识，那黄天霸呀，小的时候上北京城在天坛前面卖过艺，我给他帮过场子，那年他也就十五六岁，他没我大，帮了两三天场子，完了之后呢就走了，打那分手再没见。我到这听说黄天霸这名字，但是我跟他没见着。施大人，这黄天霸他爸爸叫金彪黄三太，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后来呢他开了个镖局，办了很多漂亮事儿，江湖上很有号，所以这四位您别得罪他们。那个小银枪杜老叔和那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冒充和尚来保护着这个九皇和尚，这两个人你可千万别把他们整死，你要把他俩整死，你就把大龙山上那一伙都引来了，您这个衙门里边就不得安生了。哦，好吧，我首先是要捉住这个九皇和尚。好了，就怎么着了，赵斌跟这个石世伦汇报完了情况走了。汇报完了情况走了之后，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衙门里边做好了安排，官兵地方的官兵早都调来了，调来之后先不在外边包围，就等着和尚尼姑进了院之后再在外边形成包围圈。衙门里边的衙役三班六房的人各带着腰刀，定好了计谋了，到这先念经，念经吃饭，到晚上还吃饭，夜里还念经，念到定更天三更天以后，让这个王栋拿一面铜锣在这院里边一边走着，看这些和尚们都稳定住了，咚咚咚三声锣响，锣一响大家一起动手抓和尚，抓九皇，抓七珠。听说这个七珠啊在民间也是个练武之人，所以他没裹脚，这个女的也挺奇怪，说也不太好抓，说这一定得注意，别把他们让他们跑了。就这样安排齐整了。上午的时候和尚先来了，和尚们都穿的是新僧衣，带着念经用的一些个道具，说念经的道具什么呀，锣呀钹呀笙管笛箫，那念经的时候还得吹奏呢，有音乐木里鱼，实在不会乐器的还得敲木鱼呢，梆梆梆梆梆梆，嘴里得叨念呢，是这个。和尚们来了之后，尼姑接着也来了。这七珠啊今天穿的一身青僧衣，但这个僧衣裁剪得非常合体，凸显出他自己的腰身体型，走起路来我没说吗，走是那个折腰步吗，他那两步一走别人看着都与众不同。七珠姑姑这一来，这些个和尚们先都跟这七珠姑姑打招呼，他们都很熟。院子里边就是马正安马大人的前边，那棺材前边灵棚前边搭的是精棚，炉席罩着，前面有桌子，长条的桌子，和尚坐两边，这边坐的是和尚，那边坐的是尼姑。这和尚们都坐下了，九皇和尚前后左右，他这个座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单坐着，他前面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左右各有一个保镖。这边小银枪杜老叔，这边催命鬼黑风，
前面这个。

0: 个铁顶刘四，后边这个坡刀刘五，刘四刘五不是和尚，地方上的人，练武术的，铁顶刘四练过油锤灌顶没练成，脑袋上练出这么厚的痒子来，最后油锤一砸还晕，为什么呀？没成啊。后边呢，坡刀刘武善使坡刀，但是今天不能带兵器，坡刀没带来，腰里边带着一对峨眉刺，头前那个铁顶刘四呢别着一个铁尺，这边小银枪杜老叔腰里边也是带着匕首，这边催命鬼黑风也别着铁尺，这和尚呢时时处处做着防备，腰里边围着七节链子鞭软兵器，在腰里围着，往这一坐，对过一看，斜对过那边就是那个七珠，七珠什么也没带，七珠没有准备，因为七珠不知道今天这是一个陷阱或者这是一个智谋，说七珠坐在那之后瞅见九皇了，一瞅见九皇，这个九皇一看见七珠，两个人那是情人呢，从那个目光里边啊就传递出了那么一种感觉，说这种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感觉？潜台词，九皇拿那个目光里边往那一送，就想问了一句，哎呀你也来了，七珠在这边一看，那意思回答，咱俩这叫缘分呢、啊。这个说了，这念经也能碰一块儿啊，这说这就是我们这生儿同桌是死儿同榻呀，什么话怎么那么多，我琢磨的他俩哪能说呀，我给他编出这样的词儿来，俩人互相眉目传情。这个时候施世伦在旁边就说了，施世伦此时在后院里告诉王栋王良，你去，你把九皇七珠两个人叫来，我要见见他。王栋王良一听，大人您这是闲的，您叫他俩来干嘛？施世伦说，我要见见，我看看他们两个人，我当面见见他，让他知道我这个县官对他没有防备，那可危险，这和尚要来了他要带着兵器，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都在这儿呢吗？啊，可也对，是，好好，那您等着，二堂您等候着。所以王栋王良马上来到这先叫的九皇和尚，师父，我们县主施大人要见见您和七珠姑姑。啊，是吗？好。所以九皇和尚站起身来，跟七珠两人一同走进了二堂，来到了施世伦的书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带翡翠

0: 对，就是带健康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说到，九皇七珠两个人走进了施世伦的书房，施世伦在这儿坐着，两个人在面前一站，九皇和尚双手合十：知县大人，九皇和尚欲献主稽首了，阿弥陀佛。施世伦一看这个九皇和尚，好家伙，长得好恶，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和尚，四方脸，剃了个大秃瓢，这两道眉毛就板刷眉，像两个刷子，浓重浓重的，眉角这个地方那几根眉毛往上立着，闪着光，啪啪鼻子像个蛤蟆趴着一样，一双大眼睛

0: 拳头，这王栋闪过去了，那边呢，催命鬼黑风一搂他的手脖子，咣一脚给摘开了。这一摘开，王栋王良就跟他俩干起来了。小银枪杜老叔一伸手，两把匕首抓出来了，一亮匕首，那边把铁尺瞪出来了。这时候王栋王良唰，把腰刀瞪出来，俩人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前面还有一个刘四，后边还有一个刘五呢。这刘四刘五同时也站起来，官军就拥上来了，衙役们也上来了。刘四刘五跟着衙役们也打起来了。跟衙役们一打起来，可奇怪的是，就这个九皇和尚在这坐着温风不动，说艺高人胆大，什么也不怕。他也不是，九皇和尚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我现在被包围了，中了圈套了，这是新镇县主捉拿我之计。他想到这里了，这功夫九皇和尚在这坐着不动，旁边就有两个官差就过来了，一看主犯就这个呀，怎么能让他在这待着？这两官差过来一抓他，这九皇和尚站起来，哐，就来了个双肘往后一倒。这有个招数，九皇和尚专门练的，这叫回肘蛤蟆踹。什么叫回肘蛤蟆踹呀？这回肘这是假的，这人刚一摸他，肘往回一倒，这人往回一撤手，他一阵说的嗨，俩腿往回一蹬，蛤蟆踹。你看这蛤蟆的游泳了吗？一蹬腿滋出去快，他跟那蛤蟆学的这招，哗这一下子一踹，把后边那位踹倒俩。这个时候九皇和尚这才站起来，腰里边一伸手，哗啦七节链子鞭，手中一拿，弥陀佛，你们哪个来？这才显出点威风来。这九皇和尚叫着自个儿那本事大了，哪怕这个把这链子鞭摆开了，这院里边就打乱了套了。还有正经的和尚呢，跟着九皇来的那正经和尚都是原来庙里的，这些个和尚啊吓坏了。这些个和尚平素都是在九皇和尚的强压之下，有话不敢说，有理不敢讲，有罪就在那儿受，有苦就在那儿忍着。今天到这儿来念经来，没想到在院里边打起来了。他们和尚知道这是九皇啊作恶多端到头了，县衙门里边要抓他，但是这些小和尚们又怕要是抓不着，这九皇要跑了呢，这不完了吗？所以这些个正经和尚呢吓坏了，胆小，都拿着东西靠边，有的拿着墨子云还敲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没，但是还念呢，念什么念？有的拿着挠脖，靠墙根站着，一边念一边嘴里就不是经了，叨念了：“佛爷保佑啊，佛爷保佑啊，快把九皇捉住吧，快把九皇捉住吧，他作孽太多了。”可是这个时候九皇和尚在院子里边抖动了七节链子鞭，想跑，但是九皇和尚觉得够呛，跑不了了。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 我扫您。
3: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5: 一直都不孤单啊，
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8: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7: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
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8: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7: 国家大剧院创排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在紧张排练，将于9月底正式上演。曾黎被导演王班挑中，出演了剧中的素芬。
17: 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她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9: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7: 而扮演素芬的曾黎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用当下的流行词来说，她非常有活人感。
8: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您的那种松弛感，和那种现在很强调一句话，三个字叫活人感。就您怎么理解活人感这三个字儿的？
17: 不知不觉就有这个词在，是吧？就突然就什么活人感。对于我来讲，我就是挺真实的一个呈现。不管是在荧幕前还是荧幕后，我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曾黎呈现给观众，呈现给大众。不太像演员的从业者，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嘛。但是我更多的就是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
1: 茭白，昨天我也去我茶友家吃饭，他们就炒的茭白，非常嫩。你看南方的小菜多可爱，是不是？每天很少有这种小小的菜，而且他们都会帮你把这些毛豆啊包好，买起来特别方便。这个在四川行业叫牛心菜，长得有点像牛的心。越难看的山药，我越愿意买，它就不是人工的。
17: 一般菜市场您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哪块是您的这个菜场区域的舒适区？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看我先从哪儿进吧。
1: 洒脱。
17: 它好多门呢，它好多口呢，我也不知道我先从哪儿进。它先从东门进，那可能东门看的是卖什么的呗。如果你是菜类的，我可能更喜欢跟那些自己种菜的那些 菜农， 他也不算菜农，他可能就是自己一块自留地，他可能种了很多东西，他吃不完。那就拿出来一些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他拿出来自己回点本，然后再去买新的种子再种菜，这个是最有意思。一个是他肯定是无公害的，他会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嘛。二个会跟他们去聊一些你们什么季节种什么样的菜呀，对啊，番茄怎么样更甜呐、黄瓜怎么样更嫩呐，就会跟他们去聊一些这样的，比较属于他们生活当中常去做的一些事情。
1: 这空心菜的梗儿，我们老家也是吃这种空心菜的梗儿，他把叶子揪光，然后把这空心菜切成小段段，然后和豆豉辣椒炒在一起，非常好吃。
3: 那边是这么吃吗？
2: 对的。
1: 哦，对的，苏州也这么吃，我们那也是。很难看到卖空心菜的梗儿吧？
2: 没见过。
17: 浅浅的划一下价。我以前还价，后来我妈老教育我，她说你这样不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从

0: 小也是离开父母，我有点节约，我会跟人家砍价。
1: 哎呀，我也是这样。哇，这句话又点了我。
0: 对，我妈说你砍什么价，她说很不容易，那些农民。但我妈呢，其实她也是从不容易过来，但是她比我更大气，我觉得从这方面我是学习到了。她的话就点醒了我，我说我觉得我就不能因为那个几分几毛再去跟人，有的时候砍价也是一种乐趣。
1: 对对对。
0: 哎呀，3块5那就3块吧，要不然就
2: 对对对对
0: 就喜欢干这个事儿。对，但是你要是换位思考的话，可能人家这个菜农真的就赚那5毛钱了，我们就把那5毛钱的利润给他砍掉了，可能他也就赚个1毛。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力所能及，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够承受的能力之下，我就尽量就慢慢减少这种砍价的这个次数了。
1: 妈妈那个年代应该就是苦日子过来的。
0: 对，
1: 能这样我觉得真的。
0: 对，但是我妈在这方面真的是，她说有的时候比如说3块9她可能给人4块就不找那1毛钱。
1: 回去告诉妈妈，也教育了我，我也不砍了。
0: 其实你不是在乎那1块钱或者是5毛，你总感觉他占了你便宜。其实你把这个便宜送还给他，他也是会，对，他会把那种祝福送给你的。
3: 哎，这个叫慈姑，慈姑你知道吗？这个叫慈姑，
4: 慈姑。
3: 你看这个红薯，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红薯有的时候吃完，放在那放点水，它自然就长成红薯叶了。
5: 比薯片好吃。
6: 哇，嘎嘣脆，热的吗？
3: 好吃啊，热的。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永远是最光环的、最漂亮、最亮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其实他会有伪装，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活得很累吧。我不想活得这么累的原因就是我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活人感也好，真实感也好，就是想呈现我就是曾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在你的这种烟火气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细节其实反而用在了你演戏或者工作当中？
0: 其实就是我生活的本真的样子也都带到生的工作里吧。比如说我爱逛菜场啊，自己做做饭啊，去爬爬山，和大自然的接触。其实在一些的小的视频当中也会呈现给网友去了解到我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7: 用荷叶包装一下，
8: 演员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干什么？怎么包的？
9: 还是我
7: 给你包。浅尝一下新鲜莲子。
8: 对，我要这个。
7: 空手来，满载而归，开心开心。
1: 是以前可能我们都会对工作更加较劲，那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未来会把工作生活和所谓您向往的诗和远方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
0: 不能我的生活全是工作，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你因为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追求。
1: 你年龄没在这儿？
0: 我在这儿，我五十了。
1: 天哪，咋保养的？
0: 我五十，就心大一点，别想那么多，别跟人砍价了。对，就是
10: 太敢说了，什么都说，跟我们。
0: 对啊，那不就是活人感就是这样吗？那我还要掖着藏着，也没有意思了。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一面之交、两面之交了。我今天算跟你聊的很多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1: 老朋友，
0: 对，有点像老朋友见面。有的记者可能就是例行公事吧，我说的比较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的那个的，反正哪说哪了呗，就不是每一个人，就这也是一种气场或者是一种时机。
1: 对，
0: 我说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我就是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我自己啊。
1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3: 我一看大熊雨林啊，这跟自然有关系的事儿，我就特别感兴趣。
12: 大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规模最大且最为完整的沿海温带雨林。就生物量而言，这里孕育的生命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4: 喜欢这个雨林啊，动物啊。然后之前我们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刚刚就喂了一个这个棕熊。
15: 就说这个穿搭也很有氛围感，
16: 就是觉得想要有那种去丛林探险的感觉，特别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们对自然、对动物多一些了解。
2: 自然生态纪录电影《大熊雨林》近日首映，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沉浸式感受这片原始雨林的魅力。很多人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上了九月自然科普第一课，因为他们认识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称为《大熊雨林皇冠上宝石》的灵熊。
5: 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熊？
9: 北极熊。
15: 北极熊。
9: 棕熊。
15: 棕熊。
17: 白熊是什么熊？
9: 北极熊。
15: 北极熊。
18: 可能很多观众呢看到它以为它是北极熊，甚至得了白化病的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是一种隐性基因的突变导致它呈现的是白色的。
15: 等于说它其实还是黑熊。
18: 是的，
19: 这头拥有白色皮毛的熊不是北极熊，也不是独立物种，它叫灵熊，学名科莫德熊。灵熊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白色源于隐性基因，每十头黑熊里才有一头是白色。
2: 这部收获某评分网站 8.6 高分且拿下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影片，全景式记录了加拿大原始雨林的海陆生态联动。影片中文版本解说配音傅若清，《甄嬛传》里刘珠的扮演者战晶一等主创与嘉宾也现身首映现场，大家都被这雨林生灵故事深深打动。
20: 我以配音演员这样一个身份，一遍又一遍地走进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这个温带雨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磅礴力量和生命的可贵。
21: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历经岁月的良渚秘境。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22: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个科教片，我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感染人，但是就是我看的过程中目不转睛，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感觉人都要钻到屏幕里了，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个大熊雨林里面所有的生命、动物、植物，跟他们一起同频共振。
13: 我想象得到拍这个部片子的人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啊，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辛苦来感受更多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
2: 本次首映礼上也正式官宣了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依托高品质沉浸式音效的技术优势，计划未来每三个月推出一部优质科普影片登陆 Cinity 影厅，把影院变成自然美育课堂，尤其是让青少年观众可以在大荧幕上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23: 不用走很远，走到家门口的 Cinity 影院就可以看到优质的 Cinity 的科普影片，然后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大自然，通过 Cinity 的技术做更加逼真的画面以及更加震撼的声效给到所有的全国的观众。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

0: 民国时期的步兵操典，就是这尊释迦牟尼佛。哦，当时背后这个莲台呢，那土啊得有那么半指厚，我们就扫的过程中发现里边有一小布袋。您猜这布袋里有什么？
1: 布袋里面没有经书吧？
0: 布袋里边啊，装着一张烧断了一截的黄纸。
1: 什么时代的？
0: 不知道，不好判断。但是咱说古代能有黄纸的，一定是皇家的啊。上有字啊，仔细看呢，一手清秀的小楷。哦，当时第一时间，哎，就把这小布袋交给咱们管理做文物收藏了。嗯。老善，那咱们今天啊，贴金工作您已经圆满完成了。刚才跟您说那祭文，您想不想看看去？
1: 我想看啊。
0: 那我带您去看看祭文。
1: 看看祭文。哎，
0: 好，您慢点啊。哎。

这张火烧后残存的祭书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它究竟出自谁之手，又是为谁而写？它为什么会深藏在大佛的背后，又能重现人间呢？细细看来，这是为康熙皇帝的母亲仁宪皇太后入葬清东陵后，在万寿寺举办法事活动的祭书。从残片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这位仁宪克顺纯淑承惠专喜的皇太后，于康熙56年12月初6日酉时崩。祭书上祝祷他3000金世界，任意逍遥，玉楼台随心自在。仁宪皇太后一生既无子也无宠，因为康熙生母去世很早，仁宪皇太后一直将康熙帝视为己出，在其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母爱。康熙39年，仁宪皇太后60岁大寿，康熙早早就开始准备，亲自写了万寿无疆赋，并赠送佛像、珊瑚、东珠、自鸣钟等礼物。到了宴会当天，康熙特地让御膳房数了10000粒米做成饭呈给母后，称这是万国御粒饭。太后将饭分给孩子们吃，开心得不得了。而在皇太后70寿辰时，康熙更是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57岁的康熙还专门为太后跳了一段蟒式舞，为母亲贺寿助兴。而当太后病重时，康熙也已经64岁，当时康熙也是头晕足肿，身体抱恙，但他用手帕裹住双脚，坚持探望太后。康熙握着太后的手说：“母后，儿臣在此。”太后勉强睁开眼睛，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她却久久望着康熙。不久，太后病逝，康熙失声痛哭，肝肠寸断。太后病逝后，康熙为其单独建陵，也开创了清代后陵制度的先河。那么这篇祭书难道是出自康熙之手吗？

0: 成亲王。也许正是受了父亲康熙的影响，他对祖母的思念与孝顺通过这残存的祭书显露而出。但这个本该在300多年前的法事中被焚烧的祭书，究竟被谁收藏了下来，又如何在多年的变迁后依然保存至今？这个谜团已经没有人能帮我们解开了。
1: 万寿寺呢，在北京人心目中啊，是一个祝寿啊、祈福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我觉得万寿寺有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就是唐朝的时候，这边风景好，又有长河，其实它就有寺庙了，不叫万寿寺。乾隆年间，我认为是第二个时代。乾隆呢，他是一个孝子，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在寿康宫住了42年。乾隆每天早晨到寿康宫的东暖阁给母亲来请安，风雨无阻。当时乾隆皇帝呢很喜欢寺庙，那么作为万寿寺，他就在这儿给他母亲办了3次大寿。
2: 对，60、70、80、
1: 3次，就是整个清朝历史没有过的，所以他就变成祝寿的一个场所了。
2: 对，
1: 那么第三次变的就是慈禧太后时候，光绪17年吧，着火了
2: 啊。对，
1: 完了赶快修，20年的时候修好了，修好了就变成了行宫的功能。慈禧太后4年间就50多次到万寿寺，这不得了啊，50多次啊，光这4年间，这前后还很多来，
2: 一个月一趟啊，
1: 一个月一趟。第四次就是您这时候，
2: 您这时候
1: 就是。1985年成立了北京艺术博物馆，1987年正式开放了。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所以万寿寺的，你瞧这个，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古建筑，无论是文物，还有是新发现的文物，都跟寿有关。其实中国的寿文化里面最精髓的，最重要的就是敬老、尊老。
2: 对，
1: 中国这敬老尊老的这个传统是中华的一个美德。老百姓都说人生有5福嘛，5福第一福就是长寿
2: 健康啊，
1: 所以包括九九重阳这样的都是有很好的期盼。
2: 是啊，其实我也很羡慕，如果回家能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都是求不到。
1: 您就是著名专家的后代，
2: 这个，都是考古文博的家庭。
3: 我父亲是修丝织品，就是搞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技术室的主任。法门寺佛指舍利是我爸给起出来的，就是各种的那个出土文物他要去第一线去发掘，我觉得他挺神奇的。你比如辽宁的金牛山的人头骨出来的时候，人头骨跟那个石头好像融合在一起，拿不下来。当时什么仪器都没有，他说我就舔了一下这个头骨。我说你舔它干嘛？他说我看一下它的钙化程度，还没有完全的跟石头一样，那就可以剥离。棺液他也尝过，马王堆出土的时候棺材里是有水的，那是泡着尸体的水，对吧？他尝了一下，我说尝它干嘛呢？他说我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酸碱度。我只是觉得对于他很正常，可能别人可能做不到这个。其实我大学学的也不是这专业，我爸让我进考古所的时候他已经诊断出尿毒症了，就是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神的请柬已经送到手里了。我是每天都拿着这份请柬的人，他只活了7年的时间，还是要跟家长多待一会儿。千万要耐烦，要跟他们在一起。你如果回家能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都是求不到的，求不到
1: 的。您父亲对您有什么难以忘怀的教育啊？
3: 就是一个人可以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但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要把自己的历史搞清楚，在世界上才能站得住脚。这个工作虽然挺寂寞的，但是要有人干。
0: 万寿阁原名宁安阁， 是明代万历五年修建的藏经楼。乾隆年间，宁安阁改名为万寿阁，足见乾隆皇帝对寿文化的推崇。改名后的万寿阁成为了皇室祈福的场所，每到皇太后的生日或者有重大庆典，就会在这里举办祈福的仪式。如今驿博内却还藏有许多与寿字相关的文物。
1: 虽然过去一直在故宫博物院里守护着文物，但却很少这么近距离地参与文物的修补，所以要用心地做好每一个环节。
4: 先来啊，
1: 这就练上了，
4: 练上了。
1: 刚才说这个中轴线上的又是正门是吧？像这个一共有五开间三主门，所以这中间的门是真的非常重要，
5: 非常重要。
1: 我们故宫也是，比如像中轴线上的门，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一排这门都是很重要的门，很漂亮的，也是。
5: 是的。
1: 所以其实呢，这个门它不但是说室内室外空间的一个安全隔离，它还有这个空间的界定作用，也有秩序的这样的界定作用，甚至还有这种规矩地位的这界定。
5: 是的。
1: 比如像皇帝在的太和殿，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其实皇帝的宝座下是一条中轴线，就是这条中轴线在康熙48年就确定为北京的本初子午线。
5: 哦，
1: 那么这条中轴线上往前面有9道门，第一道门就是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它的前面是5门，5门是什么呢？是紫禁城的正门。紫禁城有4个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这是5门是正门。再往前有一个端门，端门是午门广场的正门。再往前第4个门呢，大家都知道天安门。天安门是皇，过去是皇城的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皇城的门，这就4道。第5个呢，现在没有那门了，明代叫大明门，清代叫大清门，民国叫中华门。那个是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广场的门。那么第6道门就是正阳门，现在还在。正阳门它是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前面呢就是老百姓说的前门楼子，就是前门那个正阳门的箭楼啊。但第8道门呢就是远了，南边的永定门是复建起来的。那么还有第9道门现在没复建，就永定门的箭楼。所以这个9道门呢是一条直线，皇帝坐在那儿前面的9道门，9是中国数字最大嘛，
5: 最大的，
1: 所以这就表示一种规制，一种空间的这样的秩序。所以这门不能小看，门在古建筑中作用很大。
5: 是的，是的。
2: 戴院长辛苦啦，又我上
1: 您没有关心我们基层工人了吧？
2: 对呀、您辛苦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工程部的段主任。
1: 哎呦，您是我们领导啊，这还没向您报道。
6: 夏院长你好，今天太忙了。
1: 我也是工程部的，
6: 才过来看你。
2: 您这看这方单壁石呢？
1: 是啊，我这单壁石是很漂亮，很完整。
2: 对，下边。海水江崖，浮山受海了。每一朵莲花中间还都有杂宝，您看它还挺有民俗特色的哈。
1: 对，但它规制又有民族特色，又有皇家的这种气派，这种对称的图案，这个吉祥的图案是跟万寿有关的。
2: 还跟女性挺有关系、因为以前的李太后不是自称是9莲菩萨转世吗、所以她我们万寿寺里10朵莲花缠枝莲。
1: 单壁石是为什么放在这儿啊？
6: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吧。我们在进行香风水施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树的前面正前方 略微偏东一点，从那地方发现的。但是因为给我听观众说啊，原来我们这在明朝的时候啊，证据上有写的一块碑文，可能就立在我们化石寺。当时心情特别高兴，说是不是因为这块碑啊，所以呢我们挖掘的时候也十分小心，发现那些石块啦，就用一些这个木棍，甚至用手。经历了7个小时吧，先出来是这个角，这个角呢我们下去了以后，工人就用那手把它扫干净，我们拿扫把把这个扫。一扫出来以后，看见了这个廊，这个廊呢开头还以为感觉是一个石面，越发现越发现，最后这个花纹出来了，一看不是石碑，经过考证，是这地方台阶的一个中道结石，我们就请了这个委托了专门的这个专业分队，牵引把它牵引到这个地方来。现在找到一些资料呢，照片上面这个台阶就是六步踏垛，跟大雄宝殿大小、形制、
1: 尺寸、形制、图案都
6: 也是一样的。
2: 因为
1: 对对，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当时埋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埋的，没有毁呀、没有砸呀、
6: 没有。
2: 结果您看，风化还没有前面的那个严重。
6: 像这样的话，咱们故宫是不是也有很多？
1: 故宫的当时很多，这个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在保和殿的北面，那块石头是紫禁城里面最大的，也很漂亮。上面一共有9条龙。那块石头呢是房山的汉白玉，从房山把它开采出来以后，要把它运来就得只能冬季运，每隔一定距离打一口井，然后把井水提出来泼成冰道，人和牲畜拽。这个应该说这是重大发现，珍贵的文物又重新面世。其实这些墓在地上埋的时候呢，它不风化，风化很慢。
2: 对，
1: 所以比如房山的云居寺石经，当时呢从南塔下面出土了10082块石经，搁在大器里面，过了40多年开始风化了。那么这个石刻文物最宝贵的就是它的表面的信息，是吧？石刻文物表面信息没有就是石头了，
2: 对。
1: 所以呢，当时就发愁。后来我去请教赵朴初先生，赵朴初先生说，这个房山石经啊，为什么要刻？就是隋末唐初，当时净晚和尚来到白带山下，立志呢要刻石经。他刻的第一块石经上面就写着：“此经为未来佛法难识理中经本，世若有经，愿物则开。”如果世上要有经的时候，就不要动这个经，要保存它。我受这启发，我说那应该把这石经再回埋回去。结果很多专家都不说不行，那你就埋下去以后，再也人们看不到了，这个再研究啊，再展示都不行了。后来有一个专家说，你埋在氮气石里面，就不氧化了。后来就设计做了一个氮气石。这个石刻文物啊，保护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石刻风化。世界性难题。万寿寺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古建筑，无论是文物，都跟寿有关。博物馆就是这样一个能见证奇迹、能古今对话的地方。

认真品读上面的文字，发现祭书上有恒亲王的字样，可以推测这场祭祀活动的主理人或许就是康熙的第五子。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就其他公司。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李老师，今天咱们探讨这个问题是小户型大改变。我跟您说啊，我认为啊，这小户型啊改造啊，这个色彩啊搭配颜色统一是最关键的。
2: 话是这么说，
1: 嗯，
2: 但是小户型不大，是不是？
1: 您什么意思？
2: 简而明。
1: 不是，我不能完全同意。哎呦，杨总，您来，杨总，我们俩这正因为这个小户型大改造啊，这正争论着呢。
3: 我听见了。
1: 嗯，我觉得小户型大改造，首先这颜色得搭配，色调得统一。可李老师不同意我这观点。
2: 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小户型嘛，它不大，你呢简单一点，应用的东西都有就可以了。
1: 啊，您说我们俩到底谁说的？
3: 明白了。其实二位老师说的呀。都有道理，
1: 是吗？
3: 您看哈，今天啊，正好有一个36平米的一个房间，
1: 嗯，
3: 哎，这个业主
1: 36平米，
3: 对，
1: 嗯，
3: 但是业主信任咱们，不是意思装修终身朋友吗？
1: 对呀，
3: 拿咱们当朋友了，
1: 嗯，
3: 哎，您看钥匙给我了，
1: 嗯，
3: 我拿着钥匙呢，
1: 哦，
3: 咱们一会儿去看看，
1: 好啊，
3: 就全明白了，
1: 现在就走吧，
3: 走啊，
1: 行，
3: 走。

0: 36米，你说这东西多赫亮！
1: 哎，而且它这个装修的风格呀，
0: 怎么样？
1: 它是灰色的，里头呢还有一点棕色，
0: 哦，
1: 时尚、典雅、高端、大气，
0: 没错。
1: 而且我跟您说，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打拼者在这屋住，一个人居住，您说是不是绝对够了？
0: 相当好了，
1: 嗯。而且我们这设计师的这个巧妙的设计就在这儿，您看门口放了一个鞋柜，
0: 哎，
1: 但是它鞋柜呢又充当了一个玄关，
0: 玄关
1: 进来以后呢，就是非常宽阔的一个大的客厅，
0: 心情舒畅。
1: 李老师，您看嘛，首先它这个地面是通铺的，
0: 对，
1: 有质感，所以它这个通铺的就感觉这屋里的面积远远的超过了36平米，
0: 没错。
1: 而且您看啊，李老师，这就是咱们漂亮的
0: 定制家具，
1: 定制家具。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啊，它还有一些区别
0: 啊，
1: 哎，这是一个玻璃的展示柜，
0: 嗯，
1: 所以这个年轻人的生活品质就展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这是客厅，那么接下来这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时尚的一个小餐厅。李老师，您可以坐这儿感受一下，
0: 啊，
1: 这椅子不错，
0: 啊，
1: 是不是？
0: 嘿，
1: 咱们坐这儿可以说是享受这个非常慢节奏的午后生活。您再看看窗外，
0: 对，
1: 阳光洒进来，
0: 哎，小区的绿植非常好，
1: 对，
0: 这大玻璃，
1: 没错没错，啊，嗯，
0: 往这一站。
1: 它的视觉效果也非常的通透，这还设计了一个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休闲的躺椅，
0: 嗯，
1: 然后您发现吗？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0: 对对对，不限点位，
1: 这个，对，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就这么一点地方就给你放了这么多的插座，随心所用，我们所有的点位都有了，对不对？
0: 真是，
1: 嗯，
0: 青年人的生活在这间屋子里都体现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0: 你看这个冰箱，
1: 嗯，
0: 啊，跟这个洗衣机的，
1: 哎，
0: 放的这个地方都是特别好。
1: 没错
0: 啊，
1: 啊，它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0: 对，你吃饭嘛，需要饮料啊，需要各种东西，进门就拿。
1: 而且它这个橱柜呢，李老师您看，它是标准的一字形的橱柜，
0: 对
1: 啊，显得这个非常的简单明了，而且它的颜色配比啊，很高端大气，
0: 跟这个地板有关系。
1: 对，我就想给您介绍，您发现吗？它这个柜门跟抽屉的这个面板呢，很少有这种带纹理的，
0: 对对，
1: 这一下就显得有档次了，
0: 是，
1: 是不是？而且我发现一个细节，您看这个拐角这个地方，李老师，这么小的一个空间，我们设计师还给它做了个柜子，
0: 对，
1: 就是我们不浪费每一寸的空间。李老师，还有一个亮点，您看了吗？它这儿有一个门，
0: 啊，
1: 您能想到这门外的是什么吗？
0: 它是个阳台，肯定。
1: 它是一个小的生活阳台。
0: 生活阳台。
1: 对，因为它那个阳台啊，它那个没有晾衣服的地方。
0: 哦，这边可以。
1: 对，透光不透影，
0: 是，
1: 也保护了它的隐私，还可以把阳光照进来。
0: 对，
1: 这个设计也是特别特别的完美。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李老师，就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您看它这个餐桌上面这个灯也很非常的别致，起到了一个艺术氛围的烘托，所以给人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吃饭呀、喝茶呀、聊天啊、休息啊，都非常的惬意。
0: 没错，
2: 以品质不负众望，用匠心构筑未来。那关于卫生间的改造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1: 我们来给您呈现这个36米的小户型里的卫生间。虽然是36平米的小户型，这个卫生间可真的不小，视觉效果非常的通透。而且你看它的墙砖也好，地砖也好啊，这个感觉颜色呀，都非常的高端大气，而且它也是标准的这个干湿分离。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我请大家看，

0: 这个沐浴的底下呢，它安了一组暖气，那么这样冬天如果主人洗澡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寒冷了，这个设计非常的暖心。哎呀，李老师啊，
1: 小户型大卫生间，
0: 参观完这个感觉啊，说实话我都不想走了，
1: 真是
0: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呀，真是挺舒适的。
2: 二位老师，
0: 哎，杨总，
2: 参观完一圈觉得怎么样？
0: 哎，不错。杨总，我跟您说啊，要不是李老师跟我说这个面积仅有36平米，我以为起码得40-50呢。这设计的太到位了，
3: 我们俩刚才还抬杠呢，现在看来都解决了。
2: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魅力。
3: 嗯，
2: 你看啊，在这种小的方寸之间，尽显这个生活品质。
0: 对，
2: 这个有业主啊，他是一个年轻人啊，就是正在上班，而且是单身嘛，一人，所以呢，这个面积对于他来说，一个人居住比较合适的，
3: 太合适了。
2: 但是呢，说以后哈，结婚以后，他肯定还得换房子，
3: 单身还得有孩子。
2: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他现在只是一个临时的，那么说可能住个3年5年啊，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设计呢，也是按照公寓式的设计来给他设计的。
0: 那么既然说到设计了，接下来我们把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3: 好，
4: 今天咱们参观的这套房子呢，是一个13面积36平米的小户型，业主呢是一位年轻的男士。因为面积比较小，空间比较小，所以空间如何扩容，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习惯，是这次设计的一个重点。在装修之前呢，这是厨房的一面墙，因为面积啊本身就比较小，这样会显得整体空间更加压抑拥堵。通过这次设计改造呢，首先我拆除了厨房的墙体，并且把双门冰箱和洗烘一体洗衣机放进了厨房镶嵌的橱柜里面，这样的话不仅可以增加储物空间，而且通过这次设计还使整体空间更加通透。
5: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咱们这套房子户型只有36平米的一个小户型，那怎么样更高效的利用空间，让居住起来呢不显得那么压抑？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有几个改动就可以啊，让您的空间啊翻倍。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体化空间设计。因为我们这个户型比较小，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不需要就是每个房间都有它独立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客厅、餐厅要把它融为一体，厨房原来这一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那这面有一堵墙，那现在我们把这堵墙打掉之后，它整个是融为一体，这也叫化零为整，这样整个看起来呢非常的通透，所以整个的面积啊就翻了一倍。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化繁为简。那我们在这种小户型设计当中呢，就不要做这种过多的花里胡哨的设计。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套房的设计当中，其实设计的非常的简单啊。你看，也没有做过多的吊顶啊，也没有做这种石膏线，而是采用了双层石膏板这种叠级的设计，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简洁，而且有这种层次感。而且从我们地面铺装也是这样，所有的地面，包括客厅、餐厅，甚至说我们开放式厨房啊，做的都是这种符合地板的一个设计，这样的材质统一，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通透。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嵌入式设计。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会有冰箱、洗衣机这种大件电器，那如果这些电器呢位置摆放不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和美观。那么在他们家，我觉得这个电器区啊设计的是非常的合理。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大的双开门冰箱，整个的嵌入到我们整个的橱柜当中，而且利用冰箱和洗衣机上面这个位置啊，也是做了一些吊柜，这样呢也是增加的它的一个储物，而且还有我们嵌入式的一些电器，你比如说像那个橱柜里边啊有这个洗碗机，所以这样的设计啊就避免了这种大件的电器啊占用独立的空间，造成空间浪费。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配色统一。大家不难发现哈，在他们家以这种棕色和这种深灰色为主，所以我们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而且呢时尚。第五个原则就是巧用玻璃。其实他们家的面积啊虽然小，但是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通透啊，非常的开阔。其实这个呢也是得益于啊，他们家这个一是一个阳台的这个大的落地窗，而且这个落地窗的玻璃非常的大，这样呢通风采光都非常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厨房阳台也是采。

0: 用了匈牙利流行的这个差光玻璃，透光不透影。卫生间呢也是采用了玻璃啊作为隔断，这样做了一个干湿分离，所以整个我们看起来是窗明几净，非常的干净，非常通透。在咱们这个小户型改造上，如果遵循以上这些原则，让您的空间啊能翻倍，那小户型变大也不再是难题。
1: 方寸之间皆是雅致，尺度之间格调无限。家不仅仅是一栋房屋、一组沙发、一张睡床，更是生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2: 李老师啊，参观完了感觉真不错，
3: 是
2: 不是啊？但是我跟您说啊，我这好事强可不是那光说不练假把式。
3: 那咱怎么着呢？
2: 我是替咱们很多的街坊邻居，包括广大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的呀。
3: 对对，
2: 他们有好多问题，咱得问问人家专家杨总啊。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好啊，
2: 杨总，这样我先问您一个大家关心的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
3: 说，
2: 李老师，您看这房子装的很漂亮吧？
3: 啊，
2: 很棒，这是新的呀。
3: 对啊，
2: 您要住个3-5年，他肯定得旧啊。
3: 那怎么办？
2: 所以得问杨总嘛。
0: 这个装修质量，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3: 嗯，
0: 所以我们提出这个基础工程啊，是终身保修。
3: 哦，我这有一问题。
2: 嗯，
3: 我得问问杨总。
2: 对，您问问。
3: 最关键的
2: 什么问题呢？
3: 装修也好，甭管说的怎么着，怎么省钱，您告诉我。
0: 您看，您这一看就是财迷啊！
3: 我不是财迷，不是财迷，他省点是点。
2: 李老师说的是最现实的问题。
0: 开玩笑，开玩笑啊！确实是省钱啊，大家都居家过日子嘛，是吧？
3: 是，
0: 都想省点是点。
2: 没错，
0: 咱们现在装修啊，基本上都是老房子改造比较多。
3: 对，
0: 老房子改造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啊都有家具。
2: 对，
0: 但是我装修之后
3: 还想用。
0: 对呀、啊，还想接着用。
3: 对，
0: 其实这咱们也是为了省钱嘛。
3: 是
0: 吧？
3: 怎么搬走或者留下？
0: 对对对，
3: 问题、啊。
0: 你租房子、
3: 啊，
0: 你可以，房子里有家具。那我装修的时候，咱们家里这些家具没地儿放。
3: 嗯，
0: 所以我们一丰方圆现在有一个服务，可以这么说哈，是独一无二的。
3: 哦，干什么呢？
0: 我们就是免费的把您的家具装修的时候搬走。搬到我们仓库，然后装修完了以后
3: 再给送回来，
0: 送回来，这些都免费的、
3: 啊。
0: 但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
3: 啊，
0: 如果你自己要是租房子，
3: 啊、
0: 就是储存这些家具的话，
3: 啊、
0: 至少得7-8千块钱。
3: 没错，
0: 所以这一点就给大家省钱了，
3: 省了，
0: 而且省力了。
3: 没错，
0: 哎，第二个呢，我们承诺的什么呢？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3: 嗯，
0: 这个呢也不是说说而已啊，这个确实能做了。
3: 嗯，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里边就把这些增项的问题全给它规避了。
3: 嗯，
0: 你比如说像容易增项的部分拆除，那我们做到拆到毛坯。水电改造，那我们做到什么呢？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3: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增项的问题就整个解决了，所以也是给客户省钱了。
3: 好，好，好。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定制方案
3: 啊。
0: 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全屋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啊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我们益丰方圆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只管工。